0: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请听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
7: 报告排长，全体集合完毕，请指示。
8: 从明天开始，你们再也听不到起床号，再也不会有班长掀你们的被窝，更不会听到连长骂你们出操偷懒了，因为你们从部队这座大熔炉、大军校毕业了。
9: 报告，
8: 马健，出发，
9: 请你再骂我们一次吧，以后再也听不到了。
8: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记住，回到地方还要当好汉，不许当孬种。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永远不能丢。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莫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一集。

0: 表现都不错，我这主管一吹，你们这些猪仔都乖乖的来集合了。哎，八仔，你挤什么挤？啊，没看到小二黑让你挤趴下了吗？做猪要厚道，啊，你们是听着主管曲子出生的，要淡定。
1: 走走走走走走，都给我排好队，准备开饭了。
0: 哎，不对啊，猪饲料呢？哎呀，这个大宝又睡懒觉。
1: 大宝，大宝，大宝，
0: 哎，这小子没养几天猪，自己倒成了就会睡懒觉的二师兄了。给我起来你！
2: 哎呦，别揪耳朵呀，真疼啊！
0: 我这主管一吹，猪都知道集合了，你还听不见呢？你起来！
2: 哎呦，我听见了，那不是给猪吹的吗？哎呀，你真是别打扰我，人家正齐的，养的跟大象一般大的猪身上还卖了好多钱，然后啊，和一个靓妹牵着手走红地毯。正要 kiss 呢，你就来了，
0: 你呀，你攒够钱了吗？啊，就想着娶老婆。
2: 哎，这个，这两年跟着你啊，我已经攒了几十万了，娶媳妇的手。

0: 不，已经没问题了。怎么样，我大宝贼拉拉厉害吧？啊，
1: 小夫吉安，没出息。镇里这么支持，我们公司家农户的养猪模式才刚刚有点规模，几十家签约养猪户赚大钱的节奏越来越快。关键时刻，你可别给我掉链子。哎呀，
0: 知道。
1: 哎呀，快起来，喂猪仔去。
0: 好好好好。哎，那张技术员呢？
1: 人家早就赶着大猪上山了。大宝同志，执行任务。
2: 是，班长。
3: 惠宁山脚下，马建的惠宁养殖公司猪场，几百头猪，撑过体重，核实好耳标，吃个半饱之后，就摇摇摆摆地上山，享受自由自在的散养生活。放眼看去，山间万木青翠欲滴，林中绿草竹荫，猪们觅食肥草嫩叶，畅饮叮咚泉水，尽情嬉闹间暗自嘲笑山下圈养。

0: 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参加绿色生态农产品展销会，这里就是惠明村乡村振兴产业园，大家请看，正前方就是我们村的无公害公岗蔬菜基地，这里种植有。
1: 哎，小姑娘啊，听说你们村有个叫马健的退伍军人，在产业园办了个养殖公司，啊，科学化、生态化饲养，还采用了公司加农户的运作模式。
2: 哎，
3: 对，
2: 哎，你们惠民村本来就富得流油，这样一来，好多家庭就进入超级小康水平了。
4: 说的没错，
0: 马健啊，是我们惠民村的骄傲。不过，他的宝贝猪都在山林里放养，这次展销会你们看不到。
5: 太可惜了，
6: 还真是不凑巧。
2: 哎，
6: 不过他这猪是贵族啊，原生态散养。可比咱们人还会享受。
0: 现在请大家跟我一步去参观春水文化广场。
7: 哎，陈家豪
2: 啊，
7: 听见了吗？
8: 这展会上的人员又在为马健吹嘘。
9: 嗨，吹呗，反正吹牛又不上税。
7: 可是他养的猪市场上可抢手呢，比起你的养猪场，
2: 你等着看吧啊，早晚我会翻转过来的。
10: 喂喂喂，你看，马健又出猪仔了。哇塞，哎，这方圆几十里的农户都来买他的猪仔。哎，他是发达了，可把你陈家豪的养猪场逼得无路走了。
2: 哼，狗有狗路，猫有猫道，我陈家豪也不是吃素的。
11: 哎，你看，你看，你看。山上是马健的猪仔吧，还挺惬意的。
2: 哎，好啊，我这就上山上去看看，我要看看他的猪仔是吃仙草还是喝琼浆玉液。哼，说不定啊，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跟我唱对台戏，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哎，吃吧。哎呀，建哥，我算是服你了，这猪上山散养，省了一半饲料不说，还成了绿色食品，原生态，肉质好，又上档次，还能卖出。哎，建哥，你想啥呢？
1: 我在想啊。看起来咱们的公司加农户经营方式还算先进，可按镇上高书记的话说，离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要求还有差距。我觉得那种自育、自繁、自养模式特别好。
0: 哎呀，建哥。

0: 我天哪，这歌唱的也太好听了。建哥，隔壁山上有仙女吗？
1: 白云缭绕的山那边，行行茶树随山势而上，绵延铺展，山岚曼妙，万般清新。这就是惠明山青绿茶厂。放弃了香港公务员身份，回乡继承家族产业的余静文，精心管理着这片诗意的茶园。委婉动听的茶歌声中，采茶姑娘们在白云间的身影起舞弄清风，新手挥动采下嫩绿的茶叶片片。
2: 喂，妹妹咋样？这是什么声音？
3: 这是竹管吹出来的，竹子做的，我们广东农村很多人都会吹，好听吧？
2: 好听啊，悠远绵长，似乎是吹出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3: 吹竹管的叫马健，是惠明村一个退伍军人。哦，嗨，听说这个傻仔安排他留在部队，他不留，又不听他姐姐的苦苦相劝，去北京发展，非要回来创业。喏，就在对面山脚下养猪，这个马健气得女朋友都跟他拜拜了。
2: 这叫啥？我看不一定。良禽择木而栖，他执意放弃优越的条件回来养猪，一定有他自己的宏伟大志。我不也和他一样？
4: 哎，静文姐，快看！哎呦，茶园里漫山遍野都是猪仔啊！啊！哎呀，
2: 快通知大家上山赶猪仔！茶树正在采摘期，不能受到破坏。哎，
5: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赶猪仔！
6: 我来救一头，来帮帮我！这头猪钻进茶树里了，我是一个那个
2: 大家注意，保护茶树也要保护猪仔，别让他们受伤害。让你咬我的茶树，我让你咬！
1: 马健发现自己放养的山猪不知道怎么就往对面的山上跑，闯进了茶园，于是他跟大宝急忙追赶，到处寻找。马健拦截了一部分猪仔往回赶，大宝急急忙忙冲进茶园，顶头看见急了眼的肥妹仔在追打猪仔，不由大怒：
2: 让你咬！
7: 哎，那个胖妹，干啥呢？在打我的宝贝猪仔呢？你给我住手啊！要是你打烂猪身上一点皮，我跟你没完！
3: 呸！你傻呀？是你的猪钻进了我们的茶园乱闯，要是拱倒了茶树，扒了你的皮也得赔。呦，
7: 你挺彪啊你！跟谁俩呢？搁这嘎呼哈？
3: 怎么的？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跑进茶园的猪破坏了茶树就要打。
8: 对，就打了，怎么样？
7: 我看谁敢打。哎，
3: 就打了。
7: 别打，
3: 怎么的？
7: 别打我的猪，别打我。
2: 喂，妹妹仔，大家别吵了，这些猪仔养这么大容易吗？都听好了，动作轻一点，别打他们，一只一只的都赶到一起。喂，

0: 回事？那边春雨生主管猪仔们都乖乖地跑去集合了。哎，啊，静雯姐，吹主管的就是马健。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非常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一时疏忽，猪仔跑进了你们的茶园，我向你们道歉。
2: 你就是马健
1: 啊？
2: 你好，我叫于静雯。
1: 啊，你好，你好，于厂长，我听说过你，茶公主嘛。哦，对了，如果猪仔毁坏了茶树，我愿意赔偿。哎呀，
2: 不用啊，茶树倒了可以扶，猪仔要是伤了，可就卖不上价了。啊，
1: 谢谢你的理解。哦，我们公司的养殖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意外，我回去调查一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2: 嗯，
1: 于厂长，再见。
2: 拜拜。
1: 喽喽喽喽喽喽喽！
0: 这个傻分子，你老看着我干什么？赶紧撵猪仔呀！
3: 谁看你了？我看猪呢。
1: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嘿，奇了怪了啊！你看，猪去老老实实跟着马健下山了。
4: 哎，
0: 就是，
4: 这么神。
3: 哎，健哥，我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些猪仔啊，从来就没有乱跑乱窜的，今天咋就发了疯似的，咋不听话了呢？哎，
1: 我也想不明白，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一套山上放养法好几年了，张技术员带人看护，猪仔们都在划定的范围里活动，都习惯了呀。哎，
5: 是干什么啊？肯定就是你，我亲眼看见的。
6: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了？
5: 哎呀，能这么巧啊！猪跑了，你就都在那个地方，
6: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健哥，肯定又是那个陈家豪。你看，他跟张技术员都打起来了。
1: 走，快去看看。
3: 啊，走，快！
6: 你少废话啊！你凭什么说是我呀、啊？
5: 就是你、啊，我亲眼看见的。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6: 老哥，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了？
5: 这山上除了你来过，没有其他人。
6: 哎。你不是人呐！
5: 你怎么说话呢你？
6: 哎，我就这么说。哎，
1: 老张，老张，老张，哎，放手，放手！怎么回事啊？
5: 马经理，就是陈家豪把我们的猪仔往对面茶山上赶。
3: 哎哎，陈家豪，你小子有本事咱真刀真枪亮家伙呀、啊！你暗地里使绊子，你算什么玩意儿你？
6: 嘿，别看你当过兵，打架老子也不怕你啊！
3: 行啊，那来吧，来呀、
1: 哎！大宝，
6: 过来，
1: 啊，住手！乡里乡亲的，更何况我们跟家豪还是同行。
6: 就是就是，马健啊，早就说要交流一下养猪的技术，我是来学习学习的。
3: 这啥学习呀、啊？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
6: 切！
3: 我跟你说啊，幸亏猪没少，茶树没被撞坏，要不然都得你赔。
5: 我就是，我亲眼看见他把围栏的门打开了，还拿棍子把猪仔往茶山那边赶。
6: 哎哎哎，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没有证据的，我这根棍子是上山助力的，叫拐杖，懂吗？
1: 家豪，你抬头看看，那树上有什么东西？
6: 什么？监控头？
1: 嗯，山上放养的猪仔都在监控范围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运动状态都会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根据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会调整它们运动范围，在温度、湿度、风力变化的时候增加和减少在山上的时间，也可以在返回猪圈后调配饲料的成分，同时呢也防止有人搞破坏。
3: 哎，按理说哈、啊，这些商业机密都不应该告诉你，你说连猪都知道自己在监控镜头里，你咋连猪都不如呢？
6: 哎，你骂谁呢？你
3: 骂谁呢？那还看不出来呀、啊！
6: 就是、哎，怎么着？你们是人多欺负我是不是？哎、啊，
1: 家豪，大家都是同行，我希望大家都和气生财啊！你走吧。
3: 哎，不能让他走。
5: 大宝，对，不能让他走。哎，
6: 好说好说啊，咱们山不转水转，走了。
3: 哎，建哥，你咋让他？
1: 好了好了。今天放养时间到了，走，咱们把猪仔赶回去。啊，张技术员，
5: 哎，
1: 刚才他们受到了惊吓，先不要跟山下的猪群关在一起啊。
5: 好，明白。
6: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哎呀，建哥，正犯困呢，你说这么晚了，你叫我干啥呀？
1: 大鹏，最近外地发现有非洲猪瘟，我有点担心，咱们去猪圈看看，注意观察他们的状态。
0: 哎呀，不会有事儿吧？你看这一天又是看放养林，又是跑茶园的，这两条腿累得一甩就能嘎嘣断成两截。哎呀，要不咱明天再看吧啊？
1: 不行，哎，大鹏，你听。不对劲儿啊，哎呀，是不对劲，快去看看。大宝，你看这几头猪皮肤发红，还都没有精神。
0: 哎呀，哎呀，建哥，这几头猪体温太高了，全躺地上。哎呀，哎呀，拉都拉不起来啊。
1: 哎呀，问题很严重，难道是非洲猪瘟啊？
0: 非洲猪瘟！哎呀，完了完了！哎呀，完了！哎呀，
2: 马健婉拒姐姐让他去北京工作的邀约，回到家乡广东肇庆创办养猪场，干得顺风顺水，势头正旺。他当然想过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可他万万没想到，莫名其妙的灾害突然铺天盖地的砸下来，眼看着就要出栏的300多头猪就要毁于一旦。这可都是马健精心饲养了半年的新品种啊。
0: 哎呀妈呀，要真是非洲猪瘟，那可就全完了。
1: 大宝，你别乱讲，什么完了，我现在只是推测到底是什么病，还得兽医来诊断。
0: 建哥，小时候我奶奶就说，家有万贯，喘气儿的不算，这喘气儿的猪说死就是一大片呢。建哥，现在这些猪看起来症状还不明显，要不这么着，趁着还没有全部发病，咱赶紧挑出来屠宰出售，这样一来还能减少损失啊。建哥，
1: 你脑子进水了吧？卖病猪把损失转嫁给客户，亏你想得出来。
0: 那咋办啊？眼睁睁看着要出来的猪一个一个的死在咱面前呢，那我不是白跟你跑到山沟里来干养猪场了吗？要早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回东北老家种蘑菇去了。我
1: 那好，你走，你走，你忘记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吧？同甘共苦，共克时艰，无论发生什么困难都要咬牙坚持，不成功绝不停下前进的脚步，都忘了
0: 没忘？
1: 你忘了我们部队有个试飞员怎么处理失事战斗机的吗？他本来可以跳伞逃生的，可是他发现战斗机正在冲向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驾机坠落在旷野之中，牺牲了自己，保住了城市。他为什么这么做？你说，你说呀。
0: 因为他是当兵的人。
1: 怎么都是当兵的人？
0: 建哥，你啥都别说了，是我错了，这会儿我啥都明白了。那你说咋办吧？
1: 立刻马上出发去请兽医过来诊断，如果确诊是非洲猪瘟，立刻按照防疫规定全部深度掩埋。
0: 那班长，我去开车。
1: 不行，从我们这里出发到镇上时间太久了，耽误一分钟猪群就多一分危险。这样，我们上山抄小路，翻过对面的茶山去镇里。
0: 没问题，在部队辅佐拉练我都是第一的。
1: 走
0: 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第一集，剧中人马健由凌云演播，于静文由严萌萌演播，大宝由任杰演播，肥妹仔由武凤春演播，高书记由白马演播，陈家豪由万丽演播，冯医生由高峰演播，张技术员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

0: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诺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二集。月黑风高夜，马健和大宝冒险翻山去镇上找兽医，恰好此时于静文也上山观察做实验的茶叶施肥以后的生长数据，检查有没有红蜘蛛病虫害的踪迹。黑幽幽的茶场里，肥妹仔陪着他，两点手电筒灯光不停闪烁，犹如夜空中的星光。
1: 肥妹仔啊，
2: 哎，
1: 注意记录收集下来的数据。
2: 放心吧，静文姐，你记着呢。那边有人，是谁？
3: 于厂长，是我，马健。
2: 还有那个傻笨仔。
4: 切，你还是肥妹呢。
2: 这么晚爬山，是要看日出吗？
4: 哎，看日出怕是不赶趟了。看肥妹倒是赶趟。
2: 你
1: 怎么了？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3: 啊，我的猪群出了状况，必须马上去镇里找兽医诊断。啊，对不起，我得抓紧时间。大宝，快走！哎，走。
1: 哎，等一下，你们这样得走到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一条能走车的下山路，来，我开车送你们。
3: 啊，这个
1: 怎么？你们还真想留在这里看日出啊？
3: 那就麻烦你了。
1: 快走吧。
4: 哎，我还以为东北人才是活雷锋呢，没想到这广东也遍地都是活雷锋啊。
2: 哼，要不是看在你剑哥的份上，谁理你呀，
4: 切，肥妹。
1: 喂，怎么见面就吵呢？说不定将来我们还要在一起合作呢。
3: 啊，但愿如此，

0: 于静文驾车送马健快速赶到镇里，又马不停蹄，哦，应该是车不停轮的带着兽医老冯来到惠民养殖场。冯兽医走进猪圈，连夜开始对病猪进行观察，做各项病理检测。马健、于静文、大宝和肥妹仔都紧张地等待着检验结果。
1: 哦，把那个体温计给我。
2: 好，
1: 我看看。
2: 哎呀，冯医生，以前没遇到这种状况，我的猪得了什么病啊？有危险吗？不是非洲猪瘟吗？
1: 你问了我三个问题，我回答你一句就够了，请你放心，可以排除非洲猪瘟。啊，
3: 不是非洲猪瘟啊！哎呀，这家伙把我吓完了，谢谢谢你，我的猪崽们有救了。
2: 别忙着庆幸，猪群这个样子一定是有病，有病就卖不出去，那就砸手里了。
4: 马健说的对啊，虽然不是非洲猪瘟，可这些猪可能得了别的病。
1: 对，根据检测，这些猪是患上了热病。
2: 热病？
1: 对，
3: 热病。哎呀，热病没事没事，死不了死不了。
2: 不能掉以轻心，这样蔓延下去猪场就毁了。
4: 那接下来怎么治疗呢？
1: 它只是免疫抑制出现问题的一个表现。刚感染的时候呢，用普通的中药退热颗粒，再加点葡萄糖和抗生素就可以治愈，但是有一些已经是中晚期，就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2: 哦，好，大宝，哎，没有治疗价值的猪一定要果断处理掉，不能优柔寡断。
3: 哎，对对对，哎，那就赶紧把初期患病的猪全卖了吧，这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呢。
2: 你脑子进地沟油了吧？又忘记自己是退伍军人了？我一边去。冯医生啊，快指导我们怎么治疗轻症的猪。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对初期感染的猪消毒，用水枪给猪洗澡降温。
2: 哦，
1: 可是这么多猪同时进行，我看你们人手也不够啊。
2: 我现在只有十多个人。
4: 谁说的？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呢、啊。肥妹仔啊，
5: 哎，
4: 给茶厂不轮班的所有职工发微信，有紧急重要任务，迅速赶到惠民养殖场。
5: 是，
4: 哎，再加上一句，自带早餐和饮用水。
5: 啊，我们这是做义工啊。
4: 喂，哪有这么多废话，快。
3: 嘿嘿，喂，哪有这么多废话，快，肥妹。
5: 傻笨仔，你给我等着。静文姐，都通知到了，大家马上赶来。
4: OK。
2: 好，那请冯医生指导我们先干起来吧。
1: 好的，大家注意，先检查猪群里的猪皮肤有没有溃烂的，然后用我配置的消毒药水逐个清洗。好，大家根据猪的情况分栏。
6: 好，
1: 动手。
6: 来
7: 动起来。
8: 这边
9: 这边这边
4: 这边这边。
1: 好好好。
3: 天哥，天哥
2: 啊，
3: 高书记来了。
2: 啊，高书记，这么晚了您、啊、
10: 这里需要人手，我已经安排镇干部赶过来支援了。
2: 哎呀，太谢谢您了。啊，对了，高书记，青旅茶厂的于厂长也来了，他已经通知茶厂的员工赶过来帮助我们了。
4: 哎，高书记你好。
10: 静文啊，
4: 哎，
10: 你从香港回家乡创业，让原来几乎倒闭的茶厂起死回生，给我们镇的经济增加了新的增长点，我可得感谢你啊。
4: 高书记，我接手茶厂之后，您多方协调，为茶厂的复苏提供优惠政策，创造有利条件，把监督柔化为服务，我们青绿茶厂才有了显著的成效，所以是我应该感谢您才对啊。
10: 什么都不要说了，乡村振兴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积极参与。
2: 谢谢，谢谢大家。
1: 哎，不要客气，
7: 不客气，不客气。
4: 马健，你就不用客气了，赶快分配工作吧。
2: 好，大家跟我来。高压水枪在这边啊，大家动手轻一点。
7: 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这边领，把刷子给我。来，这边，这边，来，大把手，大把手，洗干净。
1: 马建的猪场遭遇到猪热病突然袭击，千钧一发之际，幸得于静文高书记率众鼎力援助，方才逢凶化吉。从深夜到凌晨，前来协助为病猪治疗的人们完成最后一头猪的消毒之后，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各自返回。第二天一早，于静文放心不下，早早又来到了马建的养殖场。
2: 噜噜噜噜噜噜噜，来来来，过来。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3: 马建。
2: 哎，
3: 猪怎么样了？
2: 还不错，都在恢复，烧都退了，而且明显有了食欲。
3: 太好了，总算没有白忙。
2: 昨天。多亏了你。
3: 有事大家互相出力相帮吗？哎，对了，在我见过的所有养殖业场所里，几乎都是圈养的，你却独出心裁，在山清水秀的山坡林地里养猪。你看这边其实好像大型盆景，那边山上溪水顺势飞降，从脚下流过，哇，水清如许，岸边绿树成荫，青草如茵，这样美景如画的地方让人陶醉其中啊，更不要说猪仔了。
2: 是啊，这些猪啊并不乐意被冰冷的水泥圈限制自由，他们也喜欢在优美的景色里放松心情，喜欢漫步在负氧离子丰富的空气中呼吸。你看，他们欣赏着山清水秀的风光，喝着比矿泉水还清澈甘甜的山间泉水，还听着我的主管演奏，能不努力加快生长吗？
3: 这有点像我研究高端茶叶生长环境时的想法。我回来继承父亲茶园的时候，就开始了生产高端茶叶的研究。回乡后经过考察，我选择了海拔1000米的南坡，开发种植乔木型茶树。这里雨量充沛，云雾多，空气湿度大，万树光强，对茶树生育有利。高山出好茶嘛。
2: 于厂长，这块石头平坦一些，泉水环绕，鱼翔浅底，按你的说法很有诗意。我的猪宝贝们也常常在这里玩耍呢。来，过来坐坐。
3: 好啊。
2: 等一等，这石头上很凉的，我给你垫一件衣服啊。要是这么一坐，让茶公主玉体不适，我这个猪班长可担待不起。
3: 我没那么娇贵啦。马建啊，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暖男呢。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择回到山里的家乡创业吗？听说你可以留在部队工作的，还有姐姐介绍你在北京的公司，哇，80万年薪，你也拒绝了。
2: 这件事要不是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于静文女士，一般人我可不告诉她。
3: 别卖关子了。
2: 说实话，留在部队和北京的工作都很有诱惑力。可我也许我不安分，总不服气干得比我好的人，说白了就是想自己创业。在部队的时候，我有时间就看央视七套那个《致富经》，看到有个养猪能手，用科学化管理方式，养了上千头猪，带富了全村人，提前脱贫。我就想啊，他能，我也能啊。他养1000头，我养10000头。他带全村人脱贫，

0: 我们这里早就脱贫了，我要在乡村振兴的事业里大显身手。
1: 也就是说，你是想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
0: 嗯，也许是吧。我想的是给自己更大的空间，在山为虎，在天为龙，在猪圈里为猪班长。
1: 喂，真是雄心壮志冲云天了。
0: 说心里话，更实际一点的是，我想到老爸养了半辈子的猪，累得浑身是病，老妈身体也不大好，我是家里的男孩子，应该回家承担家庭责任，让老爸老妈晚年享享福。
1: 嗯，这才是接地气的话嘛。喂，马坚
2: 啊，
1: 经历了今天猪热病的惊险一刻，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天灾面前很弱小？
0: 是啊，昨天夜里看到那么多猪病歪歪的，我脑袋轰的一声，心里爆炸一般响起一个声音：完了。等脑子清醒，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强大起来。现在的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在风起云涌的乡村振兴中显得低端了。哎，你知道吗？国内的专业化养殖形成了两个养猪模式，一个是公司加农户模式，公司呢将猪仔交给农户养殖，并提供技术和饲料，然后再由公司负责销售，这个我正在做。
1: 嗯，
0: 另一个是自育自繁自养模式，将配种、疫苗、饲料、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形成一条龙，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
1: 嗯，高书记说我们这一带已经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区域，要高起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养猪种茶都蕴含着无限的商机。马健啊，我们都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借大湾区发展的优势壮大升值。
0: 对，哎，我告诉你啊，这次差点误判猪的病因，我觉得自己需要学习深造，不但是养猪技术，更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嗯，你是经济管理学的博士，是不是可以指导我一下？
1: 没问题啦，我呢已经开始研究高端茶叶和衍生品的生产销售链条，让青绿茶厂的红茶绿茶销往全国全世界。哎，马健啊，
2: 啊，
1: 我邀请你抽时间去我那里看一看，给我出谋划策，好不好？
0: 啊，太好了！我就怕这……不，哎，我哪能给一个有学问的博士出点子？我去学习，去学习。
3: 哎，梅梅，
4: 哎，
3: 你看，我说他俩就在这儿吧。
4: 啊，哎，静雯姐，喂，梅梅仔，找你半天了，原来你在这儿。哎，乖乖。你们两个不是在撒狗粮吧？
0: 啊，
4: 乱讲。
3: 哎呀，那个健哥，你们谈好了没有啊？要不你俩下来，让我跟肥妹仔上去谈谈心。
0: 去。
4: 五更鸡打鸣，知不知丑？谁跟你我们呀？去，别老跟着我。
1: 好了，肥妹仔啊，找我有事
4: 啊？大宗生意，有个茶商来了，
1: 哇，好啊。马坚
0: 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呀，你们凌晨忙到早上也没喝口热茶，哪天补上啊？
4: 改天去我那里喝茶。
0: 好。不知怎么了，跟于静文谈话总觉得心里暖暖的。哎呀，眼界也开阔了，劲儿也足了，一扫阴霾，心情愉悦。
3: 嗯，健哥呀，别自顾自嘚瑟了，知道你这会儿激情四射，来吧，吹一段。
0: 好，吹一段。

0: 停车停车停车！哎哎
1: 哎，陈建豪，你干嘛挡道啊？这是马建家的养殖场，又不是你家的。
2: 就是啊，陈建豪，这是人家惠明公司门口，我们去马建的公司运猪仔，碍你什么事啊？
0: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咱们可都是一个村的，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我是不能眼看着大家上当受骗呐！哎呀，快下来吧，快下来吧！
1: 胡说，我们跟马建签约养的猪，他都回收了，可赚了不少钱呢。
0: 哎呦，那是过去，今天你们再买他的猪仔，那你们一定会亏得一塌糊涂。我告诉你们，
3: 陈家豪，你是不是眼红人家马建越干越大呀？
1: 就是
2: 就是，
3: 这干嘛？哎呀，
0: 我跟你们说吧，你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夜里马建的猪场所有的猪都发病了啊！哎呦，我跟你们说，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啊！你们知道是什么病吗？
1: 不知道，什么病？
0: 传染病啊！
1: 传染病，
4: 传染病，
0: 什么？就连镇里的冯兽医，哎，那可是远近闻名的专家了吧？手到病除啊！他到这儿来看到这种场面，那都是束手无策呀。
1: 哟，这你说严重了。
0: 是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去买吧，买回去的那都是病猪、死瘟猪，说不定啊还会把这些传染病传染到你们养的猪啊、狗啊、猫啊。哎呦，满屋子都是臭烘烘的死尸啊。
1: 哟，太吓人了这。哎
2: 呦，这马建怎么干这么没良心的事儿？哎，算算算，我不买了。哎，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先看看情况下。走了走了走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别走啊！我家豪养殖场的猪，那可都是新品种。哎，欢迎大家到我那儿去选购啊！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我刚从惠民公司买了20只猪仔，这不害人吗？这不，哎呀，
1: 对，
3: 马建，
1: 害人吗？
3: 给我退货！哎，
0: 对对对，来来，退货
2: 退货，
3: 马建，不要了。
1: 退了货，去买家豪养殖场的猪仔。哎，
0: 来来来，欢迎欢迎啊！
5: 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听我说，咱们公司的猪场是有几头猪发病了，不过不是传染病，只是得了普通的热病。现在所有病猪都已恢复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2: 别听他的，这个张技术员他是端马健的饭碗。
0: 就是，
2: 乡亲们，不退货就把惠明公司的大门堵上。
0: 对对对，哎，
2: 堵上，堵上！哎呀，
0: 说不能堵上！
5: 马经理，您可来了啊！你看，不用堵门了，请大家进来，走进我们公司的养猪场，实地考察。陈家豪说的病猪是真的，
6: 你看看，你看看，
5: 我说了，可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吗？啊，来。来吧，没什么隐瞒的，请吧。哎，老张，
1: 看看，
5: 把门打开，
1: 我看看。
5: 好嘞，
0: 你们别去呀！你看你
5: 这，陈家豪，你也请吧。
0: 我，
5: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请来看看镇畜牧站开的鉴定书。
0: 我还有事儿呢啊！我先告辞了。
7: 你给我站住啊！你想溜啊？你个混小子，你肯定是心里有鬼。你给我记住了，陈家豪，这是第二回跟我们过不去了，事不过三，再有第三回，我打折你的狗腿！哎，
0: 你敢？你敢你？
8: 马建请他的签约养猪农户走进公司的养猪场，毫不掩饰地走遍角角落落。大家看到宽敞明亮、干干净净的猪舍，墙上一目了然的饲料配方，欢蹦乱跳的猪群，不禁默然：陈家豪言之凿凿的病猪呢？
9: 怎么回事？你干嘛说这么哑巴？
5: 大家看，在这里，在这个封闭的猪圈里，所有患重病的猪都处理掉了，绝对不会卖给养猪户的，让我们的合作养猪户没有后顾之忧。哎
10: 呀，哎呀，可惜呀，这一处理就是几十万呢。

0: 张技术员，这个账要往大里算。我损失几十万是小事，要是把损失转嫁给我的签约养猪户，那我们的信誉不就没了吗？
1: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我们提供给大家的猪幼崽绝对健康。
2: 什么也不说了，马经理，就凭这个我信你。哎呀，
3: 刚才听陈家豪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差一点误会了马建呀。
1: 就是
2: 是是是，马经理对不起了。
1: 对对对，
4: 哎，我建哥呀那可是敞亮人。哎，
1: 是是是是，
2: 马经理我要签约。哎，
1: 我也要签，
2: 我现在就签100头。哎，
1: 好好好。哎，我也要，我也要。签合同快点啊！我签完还去县城办事呢。哎，
4: 老乡们，老乡们别急啊，大家一个一个来，保证都有机会啊，都有机会。
5: 排好队啊，大家！
0: 好好好，凡是签好合同、交了钱的，请去猪圈领走猪仔。啊，大家注意啊，这些出生3个月的杂交猪仔已经注射过6次疫苗了，一般不会得病。
1: 哦，那就好。
0: 不过饲养的时候注意猪圈里保持清洁，每天都要清扫消毒，会有人定期检查的。
1: 好，
0: 如果因为有人不注意卫生死了猪仔，猪则自负哈。
3: 放心吧，谁也不想干赔本的买卖。
1: 就是
0: 还有一件事啊，要跟大家讲清楚，野山猪和家猪交配的猪幼崽毛重，每斤比家猪至少贵8块钱，纯肉10块钱左右。等长到200多斤回收的时候，你也多赚不少呢。
2: 那是啊，市场上的野山猪肉可抢手了。喂，你这还有杂交的野山猪仔啊？奇怪，你在山上放养的那些猪没有让野猪咬死就不错了，还能配出小野猪仔。
6: 我可不信。
4: 哎，那啥，你又不是野猪公，你咋知道就配不出小野猪崽啊？
1: 大宝，你乱讲话，看我不揍你啊。
0: 大家还别不信，我跟大家说啊，开始的时候啊，我雇了人连捆带绑押送野猪公进山上散养的母猪群里，原来这野猪公还死活不去，以为要杀他，等进了母猪群里才明白了，哈哈，原来还有这等好事。第二天呢，不用我去绑架，他自己就颠颠的跑来了。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第二集，剧中人马健由凌云演播，于静文由严萌萌演播，大宝由任杰演播，肥妹仔由武凤春演播，高书记由白马演播，陈家豪由万丽演播，冯医生由高峰演播，张技术员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广播电视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8: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8: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6: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2: 6月19号到21号要办全球独一无二的海上泼水节，不管你是大小孩还是约朋友，都能来这里玩水，感受闽南民俗的热情，保证让你嗨翻天。
9: 夏日的快乐从一场酣畅淋漓的玩水开始，扎根汉江242年的两岸约定在今年迎来了高光时刻。那作为全球独一份的海上非遗活动呢，本届的泼水节恰逢举办20周年，在保留原汁原味民俗特色的同时，还创新升级游玩项目，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
10: 首先带大家看看今年全新打造的趣味玩法，每一项都欢乐十足，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现场打造了氛围感满满的陆上泼水嘉年华，专业 DJ MC 全程控场，动感音乐配上互动表演，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超热闹的泼水派对。大家伴着水花肆意玩耍，把工作和烦恼全都抛在脑后。旁边还有超受小朋友欢迎的欢乐套鸭，活泼可爱的小鸭子等着大家去挑战，套中就能直接带回家。想体验传统民俗的朋友还可以参与一曲高粽包粽子活动，亲手制作端午粽，全家齐上阵，仪式感直接拉满。
9: 解锁了新潮玩法，咱们再来看看活动的经典项目。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汉江后岸澳古渡口，在我身后呢泼水节的主舞台正在紧张的搭建当中。那与往年不同呢，是今年的王爷船将从这里出发巡海，这是传承百年的民俗仪式，大家一同祈愿两岸平安顺遂，风调雨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本届活动的核心场地，重头戏海上泼水呢今年全面升级，并且特意开通了散客预约通道，不用组团，不用长时间排队，大家可以轻松登船，在海浪间尽情嬉戏。除此之外呢，龙舟邀请赛也将热血开赛，白鸽争流，鼓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绝对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2: 没错，石狮汉江将上演全球独有的海上非遗狂欢，不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都能够在这里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夏天玩水乐趣，快来挑战吧！
11: 第20届闽台贝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现场还有美食嘉年华音乐节落地泼水。
12: 6月19号到21号，石狮汉江等你来转。
2: 石狮海思跨境电商产业园占地116亩，要盖11栋大楼，包括了总部、厂房、仓库等等，总面积34.2万平方米，预计2028年底建成。未来要联动周边的网商园、服装园，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最近湖西村的长者食堂完成了改造，环境更好了，老人们吃饭更舒心，幸福感满满。
13: 长者食堂智能化、适老化、便民化水平确实改善老人的就餐环境，让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安心。
2: 最近雨水多，野生蘑菇疯长，医生特别提醒，很多毒蘑菇长得跟能吃的一模一样，千万别乱采，也别乱吃，小心中毒，严重的会致命的。
14: 因为外形都有点相似，然后容易引起一些误食中毒的情况的发生，也是蘑菇中毒的症状的一些表现，主要可能会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恶心、呕吐啊、头晕、头痛啊，有的产生幻觉，还有这种肝肾功能的损伤，严重的会可能会引起这种呼吸抑制啊，危及生命。要预防蘑菇中毒，不采在路边草丛里野生的蘑菇，不要随意购买路边摊这种野生的蘑菇，要到正规的这种菜市场或超市进行购买。
6: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狮风吹来。
2: 最近呢，锦上镇东店村多位乡贤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办丧事寿宴，把钱捐给了长者食堂。父子堂家属捐了2000元，吴月霞家属捐了10000元，李俊杰、李明章家人也捐了10000元。村书记傅胜伟说，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省钱做公益，形成了家家品文明、户户献爱心的好风气。好样的。
8: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2: 防蚊灭蚊动起来，做好三件事，一起防两热。那具体怎么做呀？大家记住三件事。第一件呢是清洁水，花斑蚊最喜欢在小小的清水里面产卵，哪怕只有瓶盖那么大的积水就够了。花盆托盘、水培花瓶、废旧轮胎、水桶、饮料瓶，还有屋顶的排水槽都得及时清理干净。第二，防叮咬，家里面呢要装纱窗纱门，睡觉用蚊帐，在蚊子最活跃的早晨和傍晚，尽量少在户外。

待着，如果非要出门，穿浅色的长袖衣裤，皮肤露出来的地方呢要涂驱蚊水。第三是早就医，万一出现了发烧和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酸痛这些症状，要赶紧去正规医院看医生，要主动告诉医生你有没有被蚊子叮过，最近的两周去过哪里，治疗的时候自己得有蚊帐，防止再被蚊子叮了再去传染给家人。在这里我们呼吁广大市民要积极响应爱国运动的号召，共同参与防蚊灭蚊工作，积极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共建共享健康美好家园。好，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歌《夏天的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八卦街翠里文化体验基地人气旺。最近，一些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千年文化体验基地人气也旺，也侪市民交游客都早已拍卡，沉浸伫七大主题所里体验区内，公野交错，互动合体，大家伫来到亲身体验着一些看翠里的乡庙文化交人文地韵。这个体验基地真无简单，依靠着八卦街深厚的历史积累，主打活化文化记忆，来到有翠里西城、红里西外、五虎巷景等七大主题区，立体的展现了一些因古代乡庙当镇到现代交响名城的变迁。这几年，八卦街一直行 IP 加体验的路数，重点保护南有基楼的风貌，全力打造一个文化体验基地。同时，也搁联合街内上百几个商户交文化机构，创起了文创博秋礼馆、非遗美食集市、古早味老队等各种业态，形成了一个集历史体验、文化消费、休闲铁佗以一体的活态文旅街区。唔啦，有体验基地，平时也搁上班民俗活动、非遗点烟、托乡庙文化、交侨乡精神，一代搁一代传落去。石狮市中心教育项目上榜，最近福建省公布了2026年北市学习之星交中心学习品牌项目名单，石狮推送的万祥文教论坛儿童一读公益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省43个优质中心学习品牌之一。其实这个项目鼓励随家的升级优秀一读推广案例中，连续两年甲新来到英语也不容易。这个项目是2019年启动的，由万祥图书馆乐队执行，核心理念是点一盏灯照亮咱一读的世界，专门帮囡仔提升一读能力。一开始公益讲师无到10人，现在已经有上百位的高干教师做志愿者，免费当全市的囡仔交家长上一堂课。到现在，上台化的公益课堂已经办了80期，内容也用做一堂册升级了主题化的教学，手名作研读、亲子共读、闽南本土文化研读都包括。2025年也搁结合科学教育，创了科学一读活动，交万祥文教杯同时创作比赛，形成了一读写作美育科普融合的育人模式。石狮市教育局表示，接下来会继续推动优质一读资源入校园、入社区、入村基，托更啊侪人爱学习，为思乡西城交学习型城市建设持续加力。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石狮公安积极上门抗阻，为群众止损60000块。最近，石狮公安紧急出手，帮群众避免了60000块的损失。代志是安尼，石狮市反诈骗中心接到预警，学区居民周先生也有可能拄到电信诈骗，而且已经取了现金。民警马上赶到周先生的家来劝阻，但是周先生一开始情绪也激动，说家己家己是要托女朋友的，根本就袂听你落去。考虑到周先生可能已经托骗子深度的衰老，民警换了一个方式，结合网络交友、动写索要一些真实的案例，详细讲解了刷顶诈骗、刷会出现的套路，反复的耐心劝导后，周先生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伊拍算将60,000元现金交托骗子，民警再三吩咐，伊就提高防范的意识，避免搁一摆的行动。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科普，食品添加剂是啥物？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说到食品安全，许多人心内对食品添加剂有问题，伊到底是啥物物件？按照国家的标准，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食品味，或者是防腐、保鲜、加工需要，而加入食品内头的人工或者是天然的物质。简单来说，伊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工具箱。咱国家目前批准使用的有2300多种，分为23大类，常见的亲像防腐剂、抗氧化剂、调色剂、滴味剂等等，无同的添加剂有无同的用途，也都有严格的适应的食品类别交应用上限。其实食品添加剂不是天然的反派，只要合法合规按标准使用，它是安全的。真正得警惕的是超范围、超量的使用，或者是用来源不明、质量无保障的产品。第二纪律，合规使用无问题，乱用真危险。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这，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湖西村跻身高新区三星级朋友圈，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朋友们，过去我们实施的湖西村相对边缘，而现在村里主动融入高新区机关加乡村加企业加高校四方联动机制，实现了抱团发展。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和闽南理工学院共建，高校老师进村调研，帮村里理清发展思路。二是跟八家企业合作，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了企业采购单，相关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跨村联动的丘下村文铁中心建成之后啊，每年还能够给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三是解决民生实事，一年多来修路灯、修路、建充电桩等21个问题都落了地，还帮企业协调了16名职工子女转学问题。可以说，党建做纽带，四方做合力，湖西村的路子越走越宽。实施今年将打造339个以上5个美丽项目，擦亮乡村底色。什么是五个美丽啊？就是美丽庭院、美丽微景观、美丽公共空间、美丽田园和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点。今年全市计划实施339个以上，重点打造3个整村推进的示范村。建设不搞大拆大建，主要是盘活闲置地块和老旧。

就场地因地制宜，同时让村民全程参与，从方案到建设到督导，大家说了算，一起把家园变得更美，更加宜居。好，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我们下期再会。

0: 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石狮农。

0: 想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

0: 这是秦岭血滞的声音，我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段海雅小朋友。午饭时间到啦，不挑食不浪费，蔬菜与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

0: 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石狮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融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
6: 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伴着五月炽热空气，还未领略失速意味，还是印象里面的你没有闪避，还着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多么努力，还是要别离，还是暗地继续相信，还未各自将心爱尽，还在说着看着一切，眼却空。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过。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

想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春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1: 这个都哎呀一脑红啊，啊就我弟弟到底秋瓜啊，夸我出来了，平常时故意故意秋瓜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1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2: 啊是啊，
1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2: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13: 老红啊，昨天跟他们看你的秋瓜。
12: 是啊是啊，跟了宝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大海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

0: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玲，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诺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三集，待到秋季采茶时，马健的公司加农户的养猪模式又一次获得成功，几十户村民喜滋滋地从马健手里接过厚厚的钞票，换新车、盖小楼，好不惬意。马健的公司壮大了积累，缴纳了可观的税收，他也得到了县里和镇里的资金扶持。不过马健发现协议养猪户有个共同的问题，猪圈里散发的气味不符合卫生要求。而于静文此刻正在为茶树有机肥短缺发愁，所以当马健和于静文不约而同出现在茶园的时候，都会心地笑起来。
1: 马健，
2: 哎呀，于厂长，怎么我悄悄跑到你的茶园里侦查都能碰到你啊？
1: 这也许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正好我有事找你，请你办公室喝茶。
2: 好啊。
1: 这边走。
2: 好，
1: 请进。坐了。
2: 啊，
1: 健哥，喝茶。
2: 哦，好。哎，于厂长，这是你的茶厂平面图吧？
1: 是啊，这一部分是茶厂，这一部分种上了白花茶油，还有珍稀树木。
2: 哦，哎，这一部分是桑树林，对不对？
1: 相当正确。
2: 你知道吗？桑叶可是一种中药材，可以解热解毒，它散发出一种悠悠的清香，可以改善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呢。
1: 哦，别绕弯子了，你打什么主意我都猜到了。啊，那这样吧，桑叶炒茶的下脚料我免费大量供应，而且负责采摘下来送到你面前。
2: 哦，好，我也不白要。根据我的研究啊，茶树生长期如果使用一定比例的猪粪，可以增加钙磷钾的含量，你一定需要的。这可是上好的有机肥，我负责按标准沤制发酵好，并且送货上门。
1: 太好了，成交。
2: 成交。于厂长。
1: 喂，叫我静文好了。
2: 好，静文，来，以茶代酒。为我们第一次愉快的合作，干杯！
1: 啊，干杯！
2: 对了，我，
1: 想说什么就说啊，你脸怎么红了？
2: 没有，就是给你送来几个我老妈做的果蒸粽。
1: 哇，真是辛苦了。代我谢谢阿姨。她身体还好吗？
2: 还好。听说你没少帮我，执意让我送来的。
1: 谢谢。哇，真香啊。喂，对哦，端午节快到了哦，粽子是必不可少的。我想如果把茶叶融进去应该别有风味。原料里的猪肉需要你提供，怎么样？这叫绿色衍生产品，销路肯定好啊。
2: 没问题，保质保量供应。
1: 太好了。你 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来一次真正的双方共赢联合？
2: 联合？
1: 嗯，
2: 我养猪，你种茶，怎么联合啊？
1: 那我们两个回乡创业的志同道合者，来个跨界合作。你的惠民养殖公司和我的青绿茶厂融合在一起，我们联合创办一个集绿色养殖业、有机茶、珍贵花木、白茶油，还有观光旅游等生态项目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怎么样？
2: 什么？你说的是让我们俩合并为一个公司？
1: 嗯，这样做的好处是业务互补，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形成合力。
2: 可你这茶厂的规模比我大得多，又稳定，我怕我的猪万一有个闪失会连累了你啊。
1: 建哥啊，投资就会有风险啊，你是当过兵的人了，你应该明白优势叠加弱势互补的道理，强强联合才能增强实力，得到更快的发展啊。
2: 于厂长，我知道你是看我的公司发展慢想帮我，可是这是同情，这种怜悯式的合作我接受不了。
1: 我
2: 是你有你的理论，有新时期变革思维，我就是个退伍军人，就知道闷头干好自己的事业。
1: 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2: 当过兵的人都说过一句话，靠同情和怜悯过日子，就愧对这个兵子。谢谢你的好意，走了。
1: 喂，
2: 你需要的发酵粪肥，我会很快送过来的。
1: 这个人。

本来愉快的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于景文知道现代化农业发展向规模高效推进，融进大湾区经济圈，都需要产业的集约化。可是马健还没有想明白，他走了。于景文遥望着马健身影远去，他的眼睛模糊了。主管那一声响亮的召唤会很快响起吗？他相信马健会悟得出来，他等待着。

0: 先生，不好了，雨太大，山洪爆发了！
1: 快，把猪场里的猪转移出去！哎，啊！
0: 不行了，水太大，猪都被冲跑了。
1: 大鹏，别管猪了，马上带上公司员工立即撤离猪场。
0: 啊！哎，建哥，你干什么去？
1: 我得去看看为公司养猪的村民。
2: 这可怎么办呢？200多头猪仔，100多头要出栏的大猪，眼睁睁地看着都被洪水冲走了，没有了！
0: 哎呀，赶快往山上转移吧！猪没了，我们再养；人没了，那就啥都没有了！快点儿！

0: 建哥，你去哪儿啊？这么大的水，都到膝盖深了。哎，你咋还背着一大包饲料干啥呀？哎呀，
1: 有几家养猪户被水困住了，猪饲料没有了，我得给他们送去。哎呀，
0: 建哥，我真是服你了。那行吧，啥都别说了，我通知大家跟你一起去送饲料。哎，我给他们发微信。好。
1: 全体职工带着饲料赶来。好，完了完了，这么大的水，猪都被冲跑了，血本无归啊，血本无归啊！好了，别哭了。眼下这个情况，我们的养殖场肯定是要亏钱了。
0: 对不起你，要不你还是回东北老家种蘑菇去吧。你说啥？让我回家？你把我当成啥人了？我大宝不是那种能同甘不能共苦的赖皮毛子，我是军人。天塌下来，我跟你一起扛。
1: 大宝，我不能耽误你。
0: 你还没有成家呢，
1: 在部队，部队就是我家，在这儿，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你说过了，不能忘记退伍那天老排长讲的话。回到地方，咱还要当好汉，不许当孬种。无论走到哪儿，军人的魂永远不能丢。咋？你又挂了？好兄弟，把饲料扛起来，给他们送饲料去。
0: 哎，
1: 走，
0: 走。
2: 马将军，大宝，我们都来了。都来了。
1: 好，大家听好了，除了把饲料分发给我们合约的养猪户，还要给家豪养殖场也送一部分过去。
3: 啊，还给陈家豪送饲料？就是啊，这是他家送的。
1: 建哥，你可想好了？想好了。退伍军人有句口号。 在部队练兵，冲锋陷阵，为家乡创业，不忘乡亲。退伍不褪色，表现在哪里啊？得跟家乡人心连心，想到一起干在一起啊！惠民家乡振兴，家豪养殖场也算一份。在洪灾面前，我们帮他一把，他这一份壮大了，产业园的势头会更旺。 再说了，帮他把养殖场变得越来越好，赚了大钱，他还会养活我们的公司吗？为别人点亮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是照亮了自己呀、啊！来，把饲料扛起来。
2: 好，好，来，来，
4: 没错，共同致富，那是太公分猪肉，人人有份。
2: 对，对，对，说的对。帮帮陈家豪。 也堵住他的嘴巴。说得好，马经理，花要叶扶，人要人帮，我佩服。
4: 对，哎，
0: 建哥，真的服你了。
1: 大宝同志，
0: 到，
1: 执行命令。
0: 是，班长，大家扛好饲料包，出发。
5: 是。

0: 家豪，尽管你想方设法给我们公司下套使坏，可我们剑阁还是不计前嫌，给你送饲料来了。啊，
1: 给我送饲料？家豪啊，洪灾面前，没人能幸免。我想你的猪场可能被水困住，如果饲料接济不上，对猪的生长影响很大。

0: 我那儿备了不少，就给你送一些过来。来来来，大家把饲料放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对不起你呀、啊。
1: 好了好了，没时间听你忏悔了。哎，江哥啊，咱们得赶快去找被冲走的猪群，能捞上来多少是多少，好歹减少一些损失啊。
2: 好，
1: 走。哎、
3: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走，
4: 咱们快过去。
3: 冲出去，
4: 走，走，走，走。
1: 江哥，你看，好多签约养猪户都来了。
5: 马经理，
6: 马经理，你对陈家豪这样的搅屎棍真是宽宏大量。
7: 对呀、啊。
8: 这才叫做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5: 哎哎，大家别瞎唠唠了，赶快去帮马健捡猪仔啊。
6: 对、哎、走走走走走，谢谢、哎、谢谢大家。走走走走走，
9: 去，等等我，我陈家豪要跟着大家一起做贡献。
1: 哎，我的电话。哎，健哥啊，瞧见没有，肥妹仔来的语音电话，他想和我进一步沟通感情呢。
6: 哎呀，再拽人家可挂了。
1: 喂喂，肥妹啊，哎呀，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
10: 废什么话，傻笨仔，马健在哪里？
1: 不是找我的呀。
10: 哎，别啰嗦，快快让马健看我录的视频。
1: 哦，好好好。哎，建哥，你看，你看这视频，啊，
6: 这，哎，这不是我们猪场的猪仔吗？
10: 新闻姐发现，我们山脚顺着洪水跳过来好多头猪，立即动员茶厂所有职工下水拦截，一直忙到现在，猪是捞出来不少，可是静文姐累倒了。
6: 啊，阿文他要紧吗？
10: 哎，阿文是你叫的呀？哎呀，
6: 大鹏，哎，快，立刻去清理茶厂。
1: 好，快去茶厂，大家跟上。
9: 跟上！
11: 阳光总在风雨后，晴空万里现彩虹。马健仿佛看到彩虹里有于静文灿烂的笑容，他在呼唤，正像有首歌唱的那样：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人生路上甜苦和喜悦，愿与你分担所有。人生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你要勇敢地抬起头。耳边回响着于静文的呼唤，马健脚下生风，跑到了青绿茶厂。
8: 马健，你终于来了。
6: 哎，真没想到被洪水冲跑的猪仔们失而复得。于厂长，我
8: 健哥。哎，我什么。马健，你知道吗，静文姐累得差一点昏过去，这会儿刚刚喘过气来，你说该怎么感谢吧。
6: 还能说什么呢，谢谢，谢谢你和茶厂所有的职工。
8: 光嘴上说谢谢就够了。
6: 那等洪水过去，选个好日子，我请大家饮早茶。
12: 肥妹咋呀，不要难为马健了。健哥，快来看看你的宝贝们刚刚从洪水里捞出来，要赶紧冲洗消毒，还要喂食。
6: 啊，对对对，马上行动。
1: 哎，
8: 傻笨仔，走啊。
1: 你，哎，你不是让我别老跟着你吗？
8: 不错，还真听话。走啊，你是不是要我抱着你走啊？
1: 别别别，还是让我抱你。
8: 呸，你想得美。
13: 马经理，
14: 马健，
15: 马健
14: 来了，
15: 我进来了，
14: 需要我们干什么？直接说话。
15: 哎，马经理啊，你看大家都要来帮忙，我这拦也拦不住。
14: 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16: 对对对对对，
17: 帮马经理的。
16: 对，
6: 正好正好， 救上来的猪仔需要冲洗消毒，张技术员，你赶快安排大家干起来。
15: 哎，好嘞，来，高压水枪在这边。
2: 好好好，
15: 记得冲洗的时候水压不要太大。
6: 好的。
15: 然后一人领一个刷子，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给我，这个给我，
15: 来来来来来来，这个给你，
4: 走走走。
12: 这些猪仔暂时不能回你的养猪场了，我在他们休息的临时猪圈里铺上了桑叶和制茶的下脚料，保证他们不会感染的。啊，
6: 谢谢。你听说过这句话吗？水到尽头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啊。
12: 都这种时候了，你还蛮有诗意的。
6: 这几天我想过了，那天的事，对不起，我理解了你说的优势叠加、弱势互补的道理。只有联合，才能增强实力，得到更快发展。
12: 这么说，你同意我们携手创办多种经营生态产业的设想了？
6: 嗯，于厂长，我举双手赞成。我们公司就叫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
12: 可以啊。喂，你刚刚叫我什么？
6: 于厂长啊。
12: 喂。
6: 啊，那我可以叫你阿文吗？
12: 阿健啊，阿文邀请你去他的办公室共商大计。
6: 阿文，我们走。
12: 走。
7: 哎哎哎，我也去。
8: 回来。啊，人家是公事私事一起商量，你凑什么热闹？
7: 哦，对对对，你，哎，肥妹子，那我们能商量一下关于谁抱谁的问题吗？
8: 呸！先抱好你的猪仔吧，想抱我，那得看你的表现。
7: 哦了，有门了，这是，嘿嘿，太好了！哟，高书记来了，哎呀！
16: 高书记好，
7: 高书记，哎，高书记您来了，
16: 高书记，
17: 马建的千叶户都来了，
18: 都来了，都来了，
17: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乡亲们，没想到突然发生这么大的洪灾，产业园里不少企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抵御天灾的能力呀。
12: 是啊，据我所知。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促进农业高效高质，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合力才能强大起来。
6: 是啊，我小的时候有一年春节家里没有肉吃，我难过的哭起来，我老爸心里不好受，连夜翻山越岭跑到城里买了几斤肉，我高兴能吃到肉了，老爸却在山路上不小心摔倒，昏迷不醒。那会儿看着床上的老爸，我下决心长大了就养猪，养很多很多的猪，让全村全国人民都有肉吃。猪是养起来，可是天不随人愿，山洪爆发，大家遭了灾，死了猪。乡亲们，我是退伍军人，请大家放心，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的损失补回来。
19: 哎呀，马经理，我们不是来要赔偿的，我们就是来看看你能不能挺得住。
20: 哎呀，是啊，你要是打了退堂鼓，我们还怎么做下去啊？是吧？
19: 就是啊，
6: 请放心，我没问题。
21: 好，
22: 好，
21: 好，
22: 好，好，
7: 太好了，
17: 马进，我替大家。谢谢你了，我也请你放心，镇党委正在带领群众抗洪救灾，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我们讨论了惠民养殖公司的情况，决定为你申领无息贷款救急。
6: 谢谢，谢谢镇党委的关心，谢谢各位乡亲们。
19: 哎呀，马经理，您就别客气了，
17: 我们还要多跟你签约呢。
2: 就是，
21: 对呀，
22: 马健，你多下点猪仔吧。
6: 乡亲们。

演播，高书记由白马演播，陈家豪由万丽演播，冯医生由高峰演播，张技术员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猪班长与茶公主》。

0: 总策划、总监制陈小健，总统筹张佳，策划梁卓豪，监制梁瑞麟，统筹莫学松、邹通、陈建亨，编剧潘良、崔波、诺言，导演焦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潘良。第四集，
1: 马健和于静文携手共建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开始筹备了，他们要插上科技和工业的翅膀，拉长产业链，建加工厂、仓储物流，拓展休闲观光农业。除了扩大在山上养猪的范围，还把原先的养猪场、茶厂改造成休闲观光生态园。你们看呐，新建自动化喂养的楼房里，生活着一群最新培育出的新品种猪幼崽。哎，那边肉类加工厂精致红绿茶流水作业线已经建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他们逐步实现规划蓝图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降临。
2: 阿健，火急火燎的让我来，发生了什么事？
3: 阿文，来，你听听，我录下来了。
4: 本台消息，由于受到国际生猪价格的影响，广东省猪肉价格普遍下跌，全球生猪市场也出现恐慌情绪。专家表示，生猪市场即将进入寒冬期。另据德国媒体23号报道称，猪肉价格下跌也将进一步导致国际大豆、玉米等饲料行业面临下行趋势。
2: 这可是致命打击啊！我们刚刚培育出一批新品种的猪仔，马上要有数百头生猪出栏啊。
3: 我研究过，上一波非洲猪瘟基本得到控制后，大型养猪企业为了减少损失而大幅减少存栏量，屠宰量大大增加，猪肉的供应量超过了实际需求量，价格肯定会下降。只是我没想到暴跌风暴来得这么快。
2: 那这种涨跌是不是有它的规律性？
3: 当然有，可是在猪肉市场下行期要有遭受巨大损失的准备。
5: 建哥，建哥，
6: 建哥，于厂长，坏事了。
3: 大宝别急，天塌不下来，有话慢慢说。
6: 这几天全国各地网上订购猪仔的客户看到猪肉价格从天上一夜之间降到地下，把订单全都取消了。
2: 这是商户理性的选择，谁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行情不利、明显赔本的生意还要硬着头皮做下去，这是很现实的经济规律。他们在我们这里买到猪仔，养大后猪肉断崖式降价，那就会赔得一塌糊涂的。
3: 是啊，及时止损他们没错。
2: 对，
3: 这样大宝
5: 啊，
3: 立即把他们的

0: 定金如数退回。
1: 啊，你疯了？那咱们不是瞎忙活了吧？
2: 不是瞎忙，这样就为即将成立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种下了良好的信誉啊。
1: 可这，
0: 现在我担心的不是惠民之外的市场，那是需要慢慢培养的，倒是已经签约的养猪户的利益，如果行情不能尽快回升，损失惨重的是他们。
2: 阿健的担心我能理解，可是我们的损失可能更严重。
0: 嗯，我大致估算了一下，即将出栏的成猪和可以出售的幼猪仔总价在600万左右。
1: 啊，600万！
0: 哎，都成了烫手的红薯了。
2: 是啊，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会影响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的存亡。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那啥，趁着社会上还有点市场，咱赶快把可以出栏的猪低价出手，那些小猪崽半价先赊出去，这样呢多少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啊。
0: 不行
1: 啊，我
0: 谁能挺得住谁才是最大的赢家。哼，大宝，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狭隘吗？
1: 我这，哎呀，都什么时候了，可是我这样的狭隘多少能减少咱们公司的损失。
2: 大宝啊，咱们公司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能看多远。马健既然能够分析出猪肉市场正处于下行期，那他一定认为会有上行期。
0: 应该会有，但也是冒很大风险的。我国猪肉市场行情变化规律大约是2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啊，通俗解释就是猪肉价格高，养殖人群多，必然会导致价格下降。接下来如果因为投放市场的出栏猪越来越少，那需求量就会大于市场量，价格也会上升。那我的计划是小猪仔不出售，半年后上升期慢慢开始，小猪仔已经可以出栏，虽然卖不上大价钱，但赚钱是肯定的。把准备出栏的大猪留作种猪，再培育2种猪仔喂养，待价格慢慢上升，我们应该不会有损失。
1: 这，
2: 你这么一说，我倒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1: 哎呀，健哥啊，道理是这样的，可你别忘了，咱还有几十家签约的养猪户呢，他们要是都来要求退货，咱们能拿出那么多钱吗？
0: 资金是个问题。
2: 哎，我老爸来电话，我去接一下。
3: 马健在吗？
4: 马健，
5: 我们找马经理。
1: 哎呀，这怕什么来什么，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0: 没事，有些事情需要和大家沟通。乡亲们
3: 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啊？
3: 哦，马健，我们已经知道了，市场上猪肉价格降到了白菜价了。
6: 是啊，我的猪仔啊刚领回家啊，
0: 我正要和大家说说，这个时候我不会让大家吃亏的，你们签约的猪仔我按原价收回。
7: 不是，我们不是来退货的。
6: 对，马经理，我们不是吃饱了骂厨子的人，咱们一起啊有难同当
0: 啊。
3: 对，马经理，
0: 这你们这是
3: 啊。马健，我们商量好了，该养的猪仔接着养下去，规定先付一半的买猪仔钱，我们照付不误。
8: 对，钱不多也算是尽点心意，帮助猪场挺过这道难关。
6: 对，
9: 是啊，
6: 挺过难关。
1: 没想到，真没想到，瓜子不跑暖人心呐。
0: 我代表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
10: 谢谢大家。
11: 太客气了，
6: 马经理，马上我们都是签约新公司的人了，自家人不用客气。
11: 对，
12: 不用客气。
2: 马健，资金有着落了，我已经安排财务划拨了一笔资金进入养殖场作为支撑
0: 啊。这是什么？
2: 我们两家已经是一个产业公司了，这叫做内部平衡。
0: 乡亲们，有你们在，我马健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强强联合，体现了抗御风险的优势。冬季来到，猪肉价格果然回暖，马健渡过了难关。经过这次考验，当地的许多退伍军人也纷纷加入到签约户当中，在马健的带领下养猪致富。这一天，桂林山下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闻名于世的肇庆舞狮团、德庆舞龙队表演，惊险刺激，各显神通。舞台上山村舞蹈争奇斗艳，场地上茶歌对唱，余音绕梁。远道而来的宾客和附近的村民蜂拥而至，共庆马健和于静文携手共建的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诞生。
1: 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2: 上去。
3: 报告班长。报告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副总经理马健同志，退伍军人30名前来报到。
4: 战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就业。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像在部队一样团结战斗，攻坚克难，走上退伍军人的新征程。我想问一句，大家还记得告别部队的那一天首长的讲话吗？
5: 退伍不退缩，离军不离岛。
3: 这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于静文博士，大家欢迎。
6: 从今往后，我们也是战友了，你们绿色的身影将会在养殖场、在茶园、在植物园、在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里出现，你们永不褪色的战斗精神会照亮脚下的路，让我们的事业汇集全镇全县的人民群众，更高更快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
5: 当兵保家卫国，退伍服务民生。当兵保家卫国，退伍服务民生。
4: 大家马上准备我们公司成立大会典礼，解散。
7: 是，
8: 走，
9: 站起来了。
8: 走，我去那边。
10: 好嘞，拿着啊，
8: 把这个落实。
3: 哎，那谁啊，鬼鬼祟祟的，说你呢，别乱跑。
11: 哎，大宝兄弟，是我。
3: 不，陈家豪，你怎么来了？是不是看看从哪儿下嘴咬一口啊？啊！
11: 哎呦，哎，不，哎呀，我的养殖场啊，也有几百头两种猪呢。我想加盟到你们。
3: 哎呦，我的大厂长，我们这小庙哪容得下你这尊大神呢？
4: 哎，大宝。家豪，哎，欢迎你加盟啊！
11: 啊，真的？
4: 嗯，哎呀，我说过，退伍不褪色，表现在哪里啊？得跟家乡人心连心，想到一起，干在一起啊！哎
11: 呀，马健，过去是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很愧疚，能让我加盟，真的是太感谢了。
4: 哎，你有养殖技术，又带几百只猪进来，这叫合作共赢啊！大宝，
3: 哎，
4: 和家豪去办手续。
11: 大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哎，明天早上我请你茶楼喝茶，好不好？
3: 我的饭量可大呀，我可怕吃穷了你。
11: 哎呀，不会的。
3: 好啦，陈家豪，
11: 哎，
3: 跟我来吧。
11: 好，多谢马班长。
4: 阿文，我有个关于招收工人的设想，你了解我的心思。作为退伍军人，我有责任让已经脱贫的乡亲永远不返贫，所以打算尽量多招收惠民镇周边的村民，你看怎么样？
6: 我同意。高书记说过，乡亲们虽然都富了，但是要让他们感觉到温暖，感觉到 国家乡村振兴带来的实惠，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了。再说了，有乡亲们来上班，我们就不用再去外面招人了，还省了盖宿舍楼，这一笔就能省下上百万呢，何乐而不为啊？
7: 英雄所见略同。
6: 因为我们对事业有共同的爱。
7: 还有我对你。
6: 喂，干嘛吞吞吐吐的？对我怎么了？你倒是说啊。
3: 建哥，哦，于总，高书记和各地贵宾都来了。
7: 不早说，阿文，快走。
6: 好。
7: 大宝，你真是个傻笨仔。
3: 你自己一见到想的半夜睡不着的阿文就说不好话了，还怪上我了。
8: 于总经理，我把嘉宾都给你们带来了。
6: 欢迎各位嘉宾前来参加我们的庆典。
8: 好，先请大家看看你们产业公司的建设情况吧。
6: 好，高书记，那就先看看我们现代化的养猪场。
8: 好。
10: 你现代化的
8: 很不错，
10: 像美其他说
12: 再先进，
10: 就是你看。哎，你说那个，这一排排的电子屏幕是做什么的呀？
13: 哦，这些是猪脸识别系统。
14: 猪脸识别？
15: 你真没听说过呀，这个。
13: 也可以说是猪的成长档案。我们对每一头猪啊都进行了编号存档，通过猪的脸部识别，就可以掌握猪的进食、成长、健康状态等情况，进行精细化、目标化的管理。哇，
10: 这可真是养殖业的尖端科技了啊！
13: 我们还通过对这些检测的大数据，分析出来它的料肉比、瘦肉率等等信息，只要达标，就可以在前期重点培养，大大提高种猪选育的效率，还降低了饲养成本。
16: 哦，不错呀！
17: 这可太好了，
18: 真不错，真不错。
13: 我们还计划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相继设立惠民绿色食品销售超市，包括新鲜的分割肉、真空包装的猪、牛、羊的休闲小食品，哦，还有我们惠民高山红绿茶系列以及开发的衍生茶制品。
14: 哎呦，像这样多种经营的产业才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前景啊。
19: 就是啊。
13: 各位，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开业庆典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进入会场。
14: 走，
20: 快
14: 进去，好好看看，
21: 真是不错。
8: 肥肥仔，大宝，
6: 高书记，
3: 高书记啊！哎呀，我正在安排维持会场秩序呢，怕出什么乱子。
6: 高书记，公司开业典礼可以开始了。
3: 是，
8: 就是啊。这开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你们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哪里去了？
6: 刚才还安排我在典礼上唱茶歌呢。
3: 就是啊，怎么会趁这会儿谈情说爱去了吧？
6: 乱讲话，谁像你就会成字
3: 呀。你的东北话学挺快呀。
6: 哎，对了，高书记，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了。
13: 我们这个绿色希望生态产业公司能够建立，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6: 谁啊？
13: 你老爸于伯伯啊。要不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慷慨资助，我们不会这么顺利。
6: 所以呢，你就要好好干，让咱们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这样来回报我老爸。
13: 那当然。
6: 走吧，典礼就要开始了。
13: 哎，阿文，我，
6: 你想说什么？
13: 我，
6: 战斗都要打响了，胆子还这么小，怎么当的兵嘛？哎呀，
13: 我想说，
3: 朱班长，
6: 茶公主，
3: 我们的开业典礼就要开始了。
6: 阿健。我们的新征程起步了，走，
13: 我们一起
11: 出发。
3: 哎，你们走的也太快了，别落下我呀！
6: 哎，

0: 马俊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快看，快看，
1: 马俊回来了！
3: 哎，高书记，刘镇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4: 这几年你们公司发展得很出色，镇长要来看看你这位人大代表，十分关心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
2: 马建呢，你这个市人大代表给我们镇争了光，添了彩，真是年轻有为的退伍兵啊！
3: 镇长、书记，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5: 建哥，静文嫂子在家准备了一大桌子菜呢，快走吧，我和肥妹都想尝尝嫂子的手艺呢。哎，
6: 就你馋，傻笨子，走走走，大家一起去。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朱班长与茶公主》第四集，剧中人马健由凌云演播，于静文由严萌萌演播，大宝由任杰演播，肥妹仔由武凤春演播，高书记由白马演播，陈家豪由万丽演播，冯医生由高峰演播，张技术员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肇庆市广播电视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间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玩具玩完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菲，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一集。

0: 父亲。啊，
1: 宝九，什么事？
0: 从泰州来的文化馆苏馆长已在后台等候多时。啊，
2: 梅先生，您好，我是泰州文化馆馆长苏长泰。哦，
1: 苏馆长，啊，老家泰州来的，啊，快快请坐。啊，
2: 谢谢。梅先生，听说您祖籍就是江苏泰州。
1: 啊，是啊，见到老家人格外亲切。啊，我记得我少年时常听祖母讲起梅家旧事，说我的曾祖父叫梅天才，曾在泰州城里开过一家小店铺，卖木雕佛像为生。哦，祖母还说起祖父他们在泰州生活的种种情景，我都记得。嗯，泰州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泰州人民进行了英勇艰苦的

0: 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感到非常光荣和骄傲，因为我是泰州人。
1: 梅先生，泰州市委通过江苏省文化局盛情邀请您回泰州老家寻根祭祖探亲啊。
0: 返乡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感谢家乡人民的一片盛情。
1: 梅先生，父老乡亲都盼着您呐。
0: 我已经计划好了，此次南京演出结束，带家人和梅剧团赶赴泰州。
1: 太好了，太好了。据我所知，相关部门正在帮您整理梅氏族谱，查找在泰州的梅氏亲人。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此次泰州之行，除了祭祖，我还要给家乡人民好好唱几天戏。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放弃梅剧团在泰州演出的所有收入，请你们把票价降到最低，让乡亲们都能看得起戏。

1956年3月8日晚，梅兰芳先生和家人省亲祭祖结束后，登上泰州剧场的舞台。那几天晚上，泰州城万人空巷看梅郎，周边南通盐城的戏迷也蜂拥而至。6天6场，是场场爆满啊！这是梅兰芳先生一生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返乡。时间过得飞快，一晃，我这个当年的文化馆馆长已年近九旬了。每当想起当年的演出盛况，还激动不已。啊，我有个孙女儿，小名菲菲，现在是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2年级的学生。她从小就缠着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她讲梅兰芳爷爷的故事。听故事的时候啊，喜欢问东问西。这不，放暑假回家了，他又有了新的问题。

0: 爷爷，您知道您这叫什么长枪吗？
1: 这是梅派长枪啊。
0: 有点撒气儿漏风的自我陶醉式唱腔。
1: 我都90了，能有这嗓儿已经不错了。你个毛孩子还敢取笑我。
0: 哎呀爷爷，我是提醒您赶紧把您那两颗牙给装上。
1: 哦，哎，不急不急，哎，医院还没做好呢。哎呀，想当年啊，梅先生唱这段《海岛冰轮》的时候，哎呀，那真是雍容华贵，典雅大

0: 真叫一个美呀、
1: 这话您都说 N 次了。
0: 哎呀，别管说多少次，好东西就是会在人心里生根发芽。你不就是学梅派的吗？那你亮亮嗓再唱几句给爷爷听听啊。
1: 好。

0: 你有嗓儿啊，唱的也挺有味儿，可就是缺少一点儿精气神儿。
1: 精气神儿？
0: 嗯。
1: 精气神儿在哪儿啊？
0: 这话怎么说呢？啊，对，就是魂儿啊。人啊，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1: 信仰？那梅先生的信仰是什么？
0: 他的信仰啊，就是对艺术美的执着追求，是心里始终装着人民。
1: 爷爷，您说的这些个我都懂，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过，可我更想了解的是他的信仰的养成过程，也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说的有道理，没有人天生就是大艺术家，都是在人生的磨砺中成长起来的。我想想啊，这就要从抗战胜利后梅先生所面临的动荡时局说起了。当时的政府在四处拉拢文艺界知名人士，梅兰芳先生作为戏剧界的领袖，自然首当其冲。国民党政府啊，三番五次以各种名义向梅兰芳先生发出邀请，各色人等轮番向他大献殷勤。
2: 梅先生，现在做投机股票生意很赚钱的，绝对保证做一笔赚一笔，只要您同意，都需真正付钱做本金，仅用梅兰芳三个字就能通过卖空卖空的手段赚钱。
3: 张先生，即使我真做赢了投机买卖，每当我端起碗吃饭的时候，都会有做书的人正在跳黄浦江。一想到这些，您说我这碗饭还吃得下去吗？
2: 哼，这钱你放着不赚，有的是人想赚。告辞。
3: 不送。
1: 婉华。
3: 哦，芷芳啊。

0: 蒋介石给你提的这幅《国租之华》四个大字，上款蓝方博士惠存，下款蒋介石的签名蒋中正，还盖有印章。你看，
1: 国租之华。哦，当年他邀请我赴日，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演出，去南京为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演出，我都拒绝了。这次主动给我题字，又意欲何为呢？
0: 听说是为了召开什么大会，要安排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想邀你唱大咒。
1: 那就把那幅字锁进柜子里吧，我就不看了。
0: 那演出的事也就……
1: 对，我向来不关心政治，照例拒了吧。
0: 好。
2: 梅先生，当局太不把艺人当人了。
1: 怎么了？
2: 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下令实行特种职业登记，丢掉艺员登记，居然将戏剧界演员、编导与妓女归为一类，还发卡登记管理，
1: 明摆着歧视艺人、侮辱我们。聚义同仁要改变社会地位，维护应有的人格，就要反抗霸权，抵制所谓艺员登记。
3: 梅兰芳先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出淤泥而不染。一天，梅兰芳先生被邀请到他的一位朋友家，向他发出邀约的是一位特殊的人物。
4: 哦，梅先生来了。
1: 周先生好。哈哈，
4: 梅先生好，快请坐，快请坐。
1: 哦，谢谢恩来先生。
4: 梅先生啊，我记得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请我们来京演出啊。
1: 哦，想起来了。我记得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
4: 对对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同行啊。
1: 是啊，五四前后学校演新剧都是男同学扮演女角啊。
4: 是啊，梅先生，现在上海的形势依然紧张，你我只能选择在朋友家见面，希望梅先生能理解啊。
1: 理解理解，周先生的一片苦心我怎会不理解呢。
4: 那就好啊。梅先生，你我同住在上海马斯南路上，我们中间只隔着一座花园，却不能公开相见。我是担心梅先生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啊。
1: 哦，这我也是知道的。您几次要堂弟周希元来看我，帮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给我耐心讲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一介伶人，承蒙共产党人的关爱，很是感动。
4: 梅先生是文化界著名的爱国人士，理应受到尊敬嘛。
1: 谢谢周先生，我现在就告诉您，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计民心，我是不会追随的。
4: 很好啊，梅先生。
1: 唉，在旧社会，我们被称戏子、伶人、艺员，是下九流。我曾多年努力要改变戏剧演员的社会地位，却举步维艰呐。今天，你们把我们列入文学艺术工作者行列，我感受到了这份尊重。
4: 梅先生，您是有爱国精神的人民艺术家，您一定大有用武之地，京剧艺术必将大放异彩，人民需要您呐。
1: 谢谢周先生，
3: 这次简单的会面让梅先生激动不已，他感受到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温暖和诚意。
2: 芝芳，芝芳，上海解放了。
0: 婉华，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经解放了上海。我看见了不少解放军战士，就睡在了马路边，纪律严明，一点都不打扰我们市民。
5: 这真令人感动。
0: 1949年5月27号，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一天。
5: 父亲，梅剧团的演员都在抓紧排练呢。
0: 哎，我和宝九，食材还在背词儿呢。
2: 抓紧排练，下周我们就去给解放军演出，慰问这些勇敢无畏的将士。
0: 宝九宝月，走，陪我到街上转转去，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
6: 好，
7: 我们走吧。

0: 在梅剧团慰问演出结束后，也就是1949年7月，梅兰芳先生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参加第一届文代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 同志们，毛泽东主席给我们发来了贺电，贺电内容如下：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通过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的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工作大力发展起来。
0: 开幕式结束后，他和参会的艺术家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 哎呀，舒先生，舒先生，
1: 同志们好啊！
3: 先生好，
1: 同志们好，同志们好，梅先生你好啊！啊，
4: 周先生好。您在报告里强调，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的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哎呀，这句话在我们代表中反响强烈呀，这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极高肯定啊，让我们获得了尊严。
1: 好啊，就是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梅先生啊，毛主席希望您能作为文学艺术界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将来留在北平工作，主持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怎么样？
4: 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1: 是啊，毛主席说要建设新中国新文艺，对梅兰芳和京剧艺术要充分尊重，团结争取啊。
4: 哎呀，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1: 毛主席还特别嘱咐要尽力促成此事。梅先生，你离开北平很多年了，原来你居住的无量大人胡同我们会安排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
4: 哦，不必了，不必了，我之前的宅子为了梅剧团的生计已经卖给别人了，再住进去有些不妥，政府只要给几间宿舍，能安置下一家老小，足矣。哦，
1: 好啊，好嘛，尊重您的意见，我让有关方面去妥善安排。哦，
4: 谢谢您的心意。啊，
1: 对了，到北平后，毛主席想请你唱几场戏，不知可不可以呀？
4: 请我去唱戏？
1: 是啊。毛主席可是个大戏迷呀！
4: 啊，好，那我准备准备，以酬知音呐。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一集，统筹田青、刘露、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石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二集。
1: 冠华，北上的列车已经开动了，很快就要回到生你养你的北平了。你怎么好像心事重重的？
2: 唉，志芳啊，我想到一位老朋友，心里有点唏嘘。
1: 老朋友？
2: 对，以后很难再见到的老朋友。
1: 我猜是齐先生。
3: 菲菲啊，
1: 嗯，
3: 你知道齐先生吗？
1: 齐先生？
3: 嗯，他就是梅先生多年的挚友和智囊，一位颇有见地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
1: 哦，那既然是挚友，为什么在南见到了呢？
3: 身处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人都面临人生的抉择呀。唉，说起他们二人的分别。

0: 为何神色黯然？
1: 万华，
0: 啊，好，那我就听你慢慢道来。
1: 万华，
0: 哎，
1: 从民国二年我对你表演的《汾河湾》发表意见以来，距今已有36载。
0: 哎，是啊，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天乐茶园，我那时才18岁，当谭鑫培老爷子演的薛仁贵唱到窑门一段，我演的是柳迎春。按照传统的演法，面向内坐。
1: 是啊，薛仁贵演唱时，柳迎春不应该无动于衷，脸上身上没有戏，这不符合生活逻辑和戏剧人物情理吗？
0: 啊，是您来信启发我配上身段和表情，这是你我相识相知的开端呐。在我们见面之前，我收到您上100封来信，每一封信的指点都令我有所进步，又岂止一出《汾河湾》呐？
1: 世上万物，包括演戏，有些老规矩啊，未必全对。意在人为，才会有声有色。我欢喜京戏，可以说，我是在通过你实现自己的戏剧理想。我虽长你19个春秋，但对艺术而言，你我的见地如出一辙。现如今你的表演如火纯青，我心甚慰。
0: 齐先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您曾为我编写剧本40余部，我的戏都有您的名姓啊。您为我赴日赴美等几次出国演出编定剧本、撰写说明，在演出设计、经费筹措方面竭尽心智啊，功不可没。
1: 哎，
0: 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是您筹办的。万华，皆谨记在心。
1: 万华，这许多年我眼见你台上演戏，台下做人，你我在艺术上珠联璧合，本应该继续携手续写梨园佳话呀。随我去台湾吧。
0: 台湾
1: 啊，
0: 如今国民党失计民心，盛传蒋介石已同意欲将台湾作为撤退之地，未来如何尚难预料。你为何在此时赴台？莫非你……
1: 哎，你是知道我的，我与政治无干，此举非因立场。往南来，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谋生活，这便

0: 很难。您大小儿在台湾，只好去投奔他。
1: 如此，我便不再劝您。这是脂肪为您准备的两套逐步衣裤，以备途中更换吧。
0: 谢谢你们，我收下。
1: 你收下吧。俗话说，唱戏的是疯子，听戏的是傻子。
0: 齐先生，一年过古稀，我已过天命之年，一疯一傻，空无再见之日了。今后你我二人恐怕是隔着一个时代的了。此时此刻，他时他日，念起你我，该是何等清醒。文华，此一别，山高水长，歌词真重。齐先生，齐先生。

0: 哇，不会吧？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量子纠缠、心灵感应？
1: 啊，哎，说什么呢，菲菲？
2: 哦，爷爷，啊，
1: 量子还纠缠？啊，发生什么事了？
0: 爷爷，快来看呐！我们班的微信群里正在讨论梅兰芳呢。
1: 哦，我的老花镜呢？等等啊，这儿呢，找到了。哎，我来看看，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说些什么呢？
3: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在上海滩唱红那一段，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4: 我觉得他去美国的演出很精彩，赛过百老汇的所有演出，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戏曲的精妙。
3: 泰戈尔赠给他的团扇上提的那首诗：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飘渺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这山水云霞的好妙啊。
4: 是啊。
0: 哎，敲黑板敲黑板，考考你们啊，梅兰芳生逢乱世依然红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继续备受欢迎，一直红一直红，诀窍是什么？
4: 一直红一直红，这是个好梗，我觉得是他善于革新，善于博采众长的结果。
5: 我记得他对京剧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开始于他向昆曲学习。
4: 遗传基因不能忽略，他是有家族传承的，祖父梅巧玲不仅艺术了得，还人艺满天下。
3: 他有智库，没有策划运营团队的苦心创作研究和经营，就没有后来的梅大师。
0: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要发言了。
1: 哎呀，要说有什么诀窍啊，就在眼前。1949年，梅兰芳先生乘火车从上海奔赴北平，沿途所见的气氛都是新鲜的、光明的，每站都有工农兵大众来欢迎，那真诚热烈的。

0: 场面，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这和过去时代各地戏院里观众对他的喝彩可大不一样啊。这一天，前门火车站是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呀。
1: 京剧名伶齐聚啊！
2: 哎呦，可不是嘛！您瞅，您瞅，那是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吧？
3: 哎呦喂，那是谭富英、李少春、李宗义啊！
1: 还有叶盛兰、叶盛章、邱盛荣、袁世海。
2: 哎呦，还有呢，那肖长华、江妙香、刘莲荣也来了。哎、
3: 妈耶，怎么惊动这么多大角啊？
2: 可说呢、哎，
1: 你说他们来做什么呀？八成是接谁吧？
3: 嗨，谁有这么大面子呀？
1: 难道是？
2: 这个只有是这。
3: 哎呦喂，这阵势没别人，准是咱们灵界大王梅兰芳梅大爷。

0: 梅先生，这边请。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3: 哎呀，梅先生啊，
1: 主席，
3: 博平人对你的欢迎程度，不亚于欢迎解放军及博平。你的名气啊，梅先生，比我还要大呀。哎，
1: 主席您夸奖了。主席，想我出身李元世家，历经世纪变革，战乱纷争，尝尽种种艰辛。我20岁以前呢，遇到了辛亥革命；30岁以后，遇到了所谓北伐成功。那两次时局的变更很大，但我脑筋里都没有波动，而这次就大不相同了。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鼓舞着我，使我感觉到逝去的青春又来了。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年轻了。我要求我自己努力做新社会的人民。我受到的感动从来未有的。
3: 好啊，好啊，梅兰芳梅先生，好啊。
4: 对了对了，答案就在这儿。梅大师说他受到的感动是从未有过，从这种感动入手就能找到答案。
5: 究竟是什么感动了梅大师？
6: 梅兰芳先生离不开观众，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人民的选择就是梅兰芳先生的选择。梅兰芳在新中国成为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代宗师，就在于他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始终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起呀。
5: 敲黑板敲黑板，我爷爷有个金句，人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
6: 1949年10月1日，梅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5: 参加开国大典，这是对艺术家的最高礼遇啊。
6: 是啊，梅先生从旧中国一个唱戏的成为一名光荣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多大的转变呢？
5: 与时代合拍，与人民同频共振，这是一名艺术家的华丽转身。
7: 你们快看鸽子，
8: 你看
7: 鸽子飞起来了，
9: 飞起来了，
8: 飞起来了。
1: 保酒保月呀。
9: 哎，父亲，
8: 父亲。
1: 你们很喜欢这里吧？你们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
8: 是啊，父亲，北京城天高气爽，正适合放飞鸽子。
9: 父亲，我打小就听您说您这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是得益于养鸽子
1: 啊。没错，我幼年时啊身体弱，眼睛有些近视，眼皮又下垂了，迎风还流泪呢，眼珠啊转都转不动了，也不灵活了。没有一双灵活的眼睛，自然脸上就没戏了，很难吃唱戏这碗饭了。您猜怎么着？我后来听说啊，养鸽子可以锻炼眼神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17岁我就开始养鸽子了。
8: 哦，这样。父亲，我们俩继承了您的事业，做了演员，也要像您一样刻苦练习眼睛，舞台上才能有神。
1: 哎，这就对了。
9: 父亲您看，您种的这些牵牛花开得正艳呢。
1: 是啊，牵牛花俗名秦娘子，每天清晨开花，午饭后啊就慢慢打蔫喽。
8: 我们小时候您就告诉我们，养这种花要起早观赏。哎，这也带着我们养成了不睡懒觉的好习惯。
9: 不止如此呀，您还跟我们讲这些五颜六色的牵牛花能启发我们的审美，哪几种颜色融合起来能鲜艳夺目，哪几种颜色搭配起来就素雅大 方，哪几种颜色不一搭配，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8: 对呀，用牵牛花帮我们选择戏装的色彩。父亲，您真是用心呐。
1: 孩子们，坐下。啊，听父亲给你们道来。
8: 嗯，
1: 京剧的服装道具基本上是用复杂的色彩构成的。作为演员来讲吧，若是没有审美的观念，势必会在穿戴上犯色彩不协调的毛病，就会影响剧中人物的性格，连带着也损害了舞台上的气氛。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9: 是呀。
8: 是。
1: 最近演出的任务非常多，群众都在期待我们的演出，你们更要勤学苦练呢。过些天我要带你们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金山寺断桥》这出戏。唉，我已经好多年没演这出戏了。哎，宝九啊。
8: 哎，父亲，
1: 这回你来给我配小青怎么样啊？
8: 父亲，过去总是世芳师兄来小青，您看我这，我能成吗？
1: 唉，像你那世芳师兄，人称小梅兰芳，他的扮相身段还真有几分像我年轻时候的。每回演《金山寺断桥》啊，总是他给我配戏。唉，可惜呀，他走得太早了，才26岁。他好的年华呀，
8: 每次提起世芳师兄，您总是这么伤心。父亲，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 我没家30里远，传到你这儿是第4代了。你叫宝九，不仅是因为你是我的第9个孩子，更是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想你能让霉运久传呐。孩子，你长大了，咱们梅家有传人了。
8: 父亲，我明白了，我不想有愧于这个梅字，不想有愧于你，我会好好学，好好演的。

0: 今儿不错啊，真好看，就看你卖力气。
1: 是啊，毛主席来看望大家了。啊，
2: 哎呦，主席来了，主席，
3: 大家辛苦喽。
4: 谢谢主席，
5: 主席，
6: 主席，
5: 你好。哎呀，
3: 梅先生，
7: 主席你好。
3: 我看了你的金山寺断桥，你的伯娘子扮相啊与众不同嘞啊，像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个红绒球啊。
7: 哎呀主席呀、啊、你看戏可真仔细呀、啊、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嗯，的确我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呀在1942年就为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题词，戏剧啊要推陈出新嘞、哎、
7: 是啊是啊，主席啊，推陈出新您指示的好啊。
3: 我可不是第一次看你的戏哦。哦，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从香山的双星别墅来到长安大戏院，为的呢就是要看你的《霸王别姬》哦。哦，
7: 主席您亲临观剧是我的荣幸啊。
3: 那天呢看到楚霸王同虞姬诀别的一幕，嗯，我感动了。我们莫要学西楚霸王，大家都不要学。我告诉恩来，让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啊。
7: 是啊，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史的教训，主席呀、啊，您真是知音呐、啊。
3: 梅先生啊，
7: 主席，
3: 最近有新的创作吗？
7: 哦，主席，最近在演出间隙开始写回忆录了，总结自己一点艺术经验嘛。
3: 嗯，很有意义嘛，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啊、哦，
7: 谢谢主席。
3: 嗯，就是在《文汇报》上连载的《舞台生活40年》，是吧？
7: 嗯，是的。
3: 嗯，我正看到《游园惊梦》一篇。你在昆曲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
7: 哎呀，主席您过奖了。
3: 能否把唐献祖的原著牡丹亭借我一阅呀？
7: 啊，主席，这个牡丹亭传奇呢、嗯、经过几百年来艺人和昆曲爱好者修改剪裁，和唐献祖的原著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哦，我用的是流行的鄂云阁曲谱，您看行吗？
3: 哦，那我就看这一本《鄂云阁曲谱》，书肥界不能读吗？啊！梅先生啊，
7: 啊、哦，主席，
3: 你虽然未改当年风度，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也已年近华家喽，要注意身体啊！哈、啊，
7: 谢谢，谢谢主席关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二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石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欺负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找我甜甜的姐姐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事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4: 哎
9: 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黄思颖。爷爷奶奶讲故事时，我们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 大爷，
8: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9: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远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6: 唱响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响好声音。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响好声音。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6: 6月19号到21号要办全球独一无二的海上泼水节，不管你是大小孩还是约朋友，都能来这里玩水，感受闽南民俗的热情，保证让你嗨翻天。
8: 夏日的快乐从一场酣畅淋漓的玩水开始，扎根汉江242年的两岸约定在今年迎来了高光时刻。那作为全球独一份的海上非遗活动呢，本届的泼水节恰逢举办20周年，在保留原汁原味民俗特色的同时，还创新升级游玩项目，诚意满满迎接八方游客。
1: 首先带大家看看今年全新打造的趣味玩法，每一项都欢乐十足，大人小孩都能玩得尽兴。现场打造了氛围感满满的陆上泼水嘉年华，专业 DJ MC 全程控场，动感音乐配上互动表演，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超热闹的泼水派对。大家伴着水花肆意玩耍，把工作和烦恼全都抛在脑后。旁边还有超受小朋友欢迎的欢乐套鸭，活泼可爱的小鸭子等着大家去挑战，套中就能直接带回家。想体验传统民俗的朋友还可以参与一曲高粽包粽子活动，亲

0: 手制作端午粽，全家齐上阵，仪式感直接拉满。
1: 解锁了新潮玩法，咱们再来看看活动的经典项目。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汉江后岸澳古渡口，在我身后呢泼水节的主舞台正在紧张的搭建当中。那与往年不同呢，是今年的王爷船将从这里出发巡海，这是传承百年的民俗仪式，大家一同祈愿两岸平安顺遂，风调雨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本届活动的核心场地，重头戏海上泼水呢今年全面升级，并且特意开通了散客预约通道，不用组团，不用长时间排队，大家可以轻松登船，在海浪间进行嬉戏。除此之外呢，龙舟邀请赛也将热血开赛，白鸽争流，鼓声震天，场面十分壮观，绝对是打卡拍照的好地方。
2: 没错，石狮汉江将上演全球独有的海上非遗狂欢，不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都能够在这里感受闽南民俗魅力和夏天玩水乐趣，快来挑战吧！
0: 第20届闽台贝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现场还有美食嘉年华音乐节陆地泼水。
3: 6月19号到21号，石狮汉江等你来转。
2: 石狮海思跨境电商产业园占地116亩，要盖11栋大楼，包括了总部、厂房、仓库等等，总面积34.2万平方米，预计2028年底建成。未来要联动周边的网商园、服装园，打造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生态。最近湖西村的长者食堂完成了改造，环境更好了，老人们吃饭更舒心，幸福感满满。
4: 长者食堂智能化、智脑化、病民化水平确实改善老人的就餐环境，让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安心。
2: 最近雨水多，野生蘑菇疯长，医生特别提醒，很多毒蘑菇长得跟能吃的一模一样，千万别乱采，也别乱吃，小心中毒，严重的会致命的。
5: 因为外形都有点相似，容易引起一些误食中毒的情况的发生，有野生蘑菇中毒的症状的一些表现，主要可能会出现这种腹痛啊、腹泻啊、恶心、呕吐啊、头晕、头痛啊，有的产生幻觉，还有这种肝肾功能的损伤，严重的会可能会引起这种呼吸抑制啊，危及生命。好，要预防蘑菇中毒，不采在路边哦，草丛里野生的蘑菇，不要随意购买路边摊这种野生的蘑菇哦，要到正规的这种菜市场或超市进行购买。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2: 最近呢，锦上镇东店村多位乡贤积极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减办丧事寿宴，把钱捐给了长者食堂。父子堂家属捐了2000元，吴月霞家属捐了10000元，李俊杰、李明章家人也捐了10000元。村书记傅胜伟说，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省钱做公益，形成了家家品文明、户户献爱心的好风气。好样的。
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2: 防蚊灭蚊动起来，做好3件事，一起防两热。那具体怎么做呀？大家记住3件事。第一件呢是清洁水，花斑蚊最喜欢在小小的清水里面产卵，哪怕只有瓶盖那么大的接水就够了。花盆托盘、水培花瓶、废旧轮胎、水桶、饮料瓶，还有屋顶的排水槽都得及时清理干净。第二，防叮咬，家里面呢要装纱窗纱门，睡觉用蚊帐，在蚊子最活跃的早晨和傍晚尽量少在户外待着，如果非要出门，穿浅色的长袖衣裤，皮肤露出来的地方呢要涂驱蚊水。 第三是早就医，万一出现了发烧和皮疹、肌肉或者是关节酸痛这些症状，要赶紧去正规医院看医生，要主动告诉医生你有没有被蚊子叮过，最近的两周去过哪里，治疗的时候自己

得有蚊帐，防止再被蚊子叮了再去传染给家人。在这里我们呼吁广大市民要积极响应爱国运动的号召，共同参与防蚊灭蚊工作，积极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共建共享健康美好家园。好，节目最后送上一首好歌《夏天的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和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和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六条三了，
4: 六条三六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带记。
3: 八卦街翠里文化体验基地人气旺。最近一些八卦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千年文化体验基地人气也旺，也做市民交游客都早已拍卡，沉浸在七大主题所里体验区内，公野交错，互动合体，大家伫来到亲身体验着一些看翠里的乡庙文化交人文地蕴。这个体验基地真无简单，依靠着八卦街深厚的历史积累，主打活化文化记忆，来到有翠里西城、红里西外、五虎巷景等七大主题区，立体的展现了一些因古代乡庙当镇到现代交响名城的变迁。这几年八卦街一直行 IP 加体验的路数，重点保护南有基楼的风貌，全力打造一个文化体验基地，同时也搁联合街内上百几个商户交文化机构，创起了文创博潮雷观，非遗美食集市、古早味老队等各种业态，形成了一个集历史体验、文化消费、休闲铁佗以一体的活态文旅街区。唔啦，有体验基地，平时也阁上班民俗活动，会议点烟，托乡庙文化交侨乡精神，一代阁一代传落去。石狮市中心教育项目上班，最近福建省公布了2026年北市学习之星交中心学习品牌项目名单，就在推上的万祥文教论坛儿童一特公益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省43个优质中心学习品牌之一。其实这个项目鼓励随家的升级优秀一特推广案例中，连续两年甲新来到英语也不容易。这个项目是2019年启动的，由万祥图书馆乐队执行，核心理念是点一盏灯，照亮咱阅读的世界，专门帮囡仔提升阅读能力。一开始，公益讲师无到10人，现在已经有上百位的高干教师做志愿者，免费当全市的囡仔交家长上阅读课。到现在上台化的公益课堂已经办了80期，内容也用最一读册升级了主题化的教学，手名作研读、亲子共读、闽南本土文化研读都包括。2025年也阁结合科学教育，创了科学研读活动交万祥文教杯同时创作比赛，形成了研读、写作、美育、科普融合的育人模式。石狮市教育局表示，接下来会继续推动优质阅读资源入校园、入社区、入村基，托更啊侪人爱学习，为思乡西城交学习型城市建设持续加力，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石狮公安积极上门抗阻，为群众止损60000块。最近石狮公安紧急出手，帮群众避免了60000块的损失。代志是安尼，石狮市反诈骗中心接到预警，学区居民就显示也有可能拄到电信诈骗，而且已经取了现金。民警马上赶到周先生的家来劝阻，但是周先生一开始情绪也激动，说家己家己是要托女朋友的，根本就没听得落去。考虑到周先生可能已经托骗子深度的衰老，民警换了一个方式，结合网络交友、动写索要一些真实的案例，详细讲解了刷顶诈骗、刷会出现的套路，反复的耐心劝导后，周先生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伊拍算将60000块现金交托骗子，民警再三吩咐，伊就提高防范的意识，避免搁一摆的行动。
5: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施诚。
3: 健康科普，食品添加剂是啥物？6月7日是世界食品安全日。说到食品安全，许多人心内对食品添加剂有问题，伊到底是啥物物件？按照国家的标准，食品添加剂就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食品味，或者是防腐、保鲜、加工需要，而加入食品内头的人工或者是天然的物质。简单来说，伊就是现代食品工业的工具箱。咱国家目前批准使用的有2300多种，分为23大类，常见的亲像防腐剂、抗氧化剂、调色剂、滴味剂等等，无同的添加剂有无同的用途，也都有严格的适应的食品类别交应用上限。其实食品添加剂不是天然的反派，只要合法合规按标准使用，伊是安全的。真正得检测的是超范围、超量的使用，或者是用来源不明、质量无保障的产品。第二纪律，合规使用无问题，乱用真危险。好了，本期的西乡和谐音就到这，咱下期再见。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
2: 湖西村跻身高新区三星级朋友圈，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朋友们，过去我们实施的湖西村相对边缘，而现在村里主动融入高新区机关加乡村加企业加高校四方联动机制，实现了抱团发展。具体怎么做呢？一是和闽南理工学院共建，高校老师进村调研，帮村里理清发展思路。二是跟八家企业合作，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了企业采购单，相关收入有望突破百万元。跨村联动的丘下村文体中心建成之后啊，每年还能够给村集体增收20万元以上。三是解决民生实事，一年多来修路灯、修路、建充电桩等21个问题都落了地，还帮企业协调了16名职工子女转学问题。可以说，党建做纽带，四方做合力，湖西村的路子越走越宽。实施今年将打造339个以上，5个美丽项目，擦亮乡村底色。什么是5个美丽啊？就是美丽庭院、美丽微景观、美丽公共空间、美丽田园和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点。今年全市计划实施339个以上，重点打造3个整村推进的示范村。建设不搞大拆大建，主要是盘活闲置地块和老旧场地，因地制宜，同时让村民全程参与，从方案到建设到督导，大家说了算，一起把家园变得更美，更加宜居。好，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

0: 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亚产。

0: 而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买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 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8: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0: 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3: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2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4: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
9: 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

0: 克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股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

0: 它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那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啊，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那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1: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2: 首先说呢，在俄冲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个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1: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0: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

0: 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啊。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1: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唐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

0: 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的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障碍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呢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0: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它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它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它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 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0: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1: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那个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片花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2: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铺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就是快乐的一天。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菲，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三集，
1: 新中国新气象，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人民群众对京剧艺术的渴望，使梅兰芳先生的思路和眼界更加开阔了。为人民演出已成为他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为抗美援朝募捐和赴朝慰问演出，让他感到自己正全力以赴接近这个目标。
2: 梅先生，我们终于来到朝鲜前线了。记得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您就带领梅剧团为志愿军捐献战斗机和弹药。
3: 是啊，前线的志愿军缺衣少食，更缺少武器弹药啊，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我们也要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呀。
2: 看您平时一双布鞋都要穿好几年，可没想到您这一捐就是一架飞机呀。
3: 哎，国家危难时刻，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儿，国家急需什么我们就捐什么。你看，我们不光捐款捐物，还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呢，面对面为志愿军战士演出，把祖国的温暖带到前线。
4: 各位老师，我们已经到了。
5: 下车。
4: 请下车。慢点。
6: 哎，欢迎大家来到朝鲜平壤演出。
7: 首长好。
8: 首长好。
9: 首长好。
6: 哎呀，咱们这个慰问团啊，以华东京剧团为主组成，全是卫界的优秀代表啊。看看咱们第一分团，有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陈彦秋这些著名演员，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团了。可是这个就是条件啊艰苦，住帐篷睡通铺，有劳各位艺术家了。
10: 帐篷也能遮风挡雨，我们是来慰问的，不是来享福的。
4: 这次我们来不只是慰问，还是受教育来了。
10: 对，和战士们比起来我们算好得多了，为志愿军演出吃再多的苦我们也心甘情愿。
11: 对，
12: 怎么下雨了？
13: 这雨怎么下雨
12: 了？哎呀，雨太大了！魏先生，到后面先避避雨吧，快！
13: 不，不能让那么多志愿军同志坐在雨里等我一个人。
14: 哎呀，魏先生呐，哎呀，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雨越下越大。志愿军首长考虑到你们后面的慰问演出还有很多，如果淋了雨生病了，影响你们以后的演出，那就不好了嘛。哎，
12: 梅先生，我们刚才已经和看戏的同志们说明了原因，今天的戏就不用演了。
13: 不用演了？那怎么成啊？可是你们看台下10000多志愿军一动不动的，都在期待我的演出，我不能离场。
14: 是啊，他们都想多看一眼梅先生，一睹您的风采，哪怕听您说几句话也好啊。
13: 只讲几句话？那太对不起志愿军同志们了，他们都是从200-300里外赶来的。这样吧，我们给大家清唱两段。哎，
12: 那好，俺给你打着伞。
13: 不用管我，你们护着点。

我们为本团的经济团全体同志，抱着十分的诚意。 向诸位做慰问演出，可是不凑巧的是，碰上下大雨了，因此不能化妆演出，非常的抱歉。现在我和马连良先生每人清唱一段，马连良先生唱他最拿手的《借东风》，我唱《凤还巢》，表示我们对最可爱的人的真诚的敬意。

0: 演员都特别注意爱护自己的嗓子，那种极端的天气里清唱可是会把嗓子毁了的。
1: 是啊，就算毁嗓子，梅先生也在所不惜了。这一次的雨中清唱，在梅先生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是没有先例的。此后一个多月，每次演出完，志愿军战士们都会来到后台，跟他握握手，说说话，拿出纪念册让他签名。梅先生几度落泪。

0: 婉华呀，从45年抗战胜利恢复演出到现在，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我算了一下，你已经演过17个省份了。
1: 唉，这些年来，我率领梅剧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我的观众圈子比过去扩展了几百倍。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观众，比在旧社会几十年的观众都多呀。
0: 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唉，虽然辛苦，有时我也想休息休息，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了。可是一想到观众们想要看我的戏，哎，我又来劲儿了。有时观众为了看我一场戏，凌晨就去剧场前排队呀。我不能对不起这些热情的观众们呐。
0: 哎呦哟，婉华，你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
1: 没事，老毛病又犯了，胃疼。
0: 我去给你拿药。来，把药服下。
1: 谢谢。
0: 你呀，你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你了。也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我真怕你的身体吃不消。有时候我看着你演出回来疲惫的样子，我真的很难过。答应我休息静养一段时间吧。
1: 脂肪啊，不成啊，我哪能停得下来呀。趁我身体还硬朗，思维还活跃，只有加倍的努力工作，才能报答这份来自人民的盛情啊。我要为人民唱到不能唱为止。
0: 你有你自己的主意，这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我不能阻止你。
1: 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演出，那些工农兵群众聚精会神地看我的戏呀，看我们梅剧团，眼里充满着对艺术和美的渴望啊。有时演着演着，哎，停电了，我就在黑暗中清唱。尤其是那些人跟我说看完戏后更想努力工作了，他们这些质朴的话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啊。我感到自己的劳动是那么的有意义，这种感觉在旧中国时期是从未有过的。
0: 婉华，
1: 别哭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多亏你一人操持，我辜负你一辈子了，亏欠你的太多了。
0: 不，婉华，我知道你不是我的，也不是宝九那几个孩子的，你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你属于人民大众，你为他们生，为他们活。

0: 爷爷。
1: 哎，
0: 梅兰芳先生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本人演戏，是一位爱国艺术家，对吧？
1: 当然了，梅先生与日寇斗争到底。
2: 本来也应该退休了，免得丢人现眼，不是？送客，你出舞台了。
3: 胡子可以剃掉吗？嗓子掉掉也能恢复，就算不上台唱戏没得关系，只要当团长参加庆祝活动就行。三天后我们来接您，
2: 不伺候。
3: 你
2: 送客。
4: 哼，婉华，给日本人的演出你就这样拒绝了，他们肯定会找你的麻烦的。
2: 哼，我有个毛病，一打伤寒预防针我就发高烧，烧得厉害了，日本人就无法再让我去了。
4: 可是婉华，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的。
2: 即使死了，我也不给日本人做事，这叫死得其所。

0: 哪位？
1: 酒井先生，您派的日本军医已经仔细地检查过了，梅兰芳确实高烧42度，生命垂危。

0: 告，已经送往您的府上。
1: 八个丫头，坐着瞧。
2: 婉华，
3: 石芳，
2: 婉华，不好了，日本人冻结了我们的存款，这里里外外的吃喝用度从哪儿出啊？
4: 哎，我昨日啊去变卖我的画，无人敢收啊，想是日本人施加压力了。
2: 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
4: 哦，我已经决定把咱们这座老宅子卖了，买主已经找到了，明日成交，这样就可以勉强度日了。
5: 帝国の人情とに鑑み、情の措置をもって、貴族を優秀戦と保
6: 持。日本投降了！
7: 抗战胜利了！
8: 可是，林先生，您，您的胡子，
4: 我的胡子，嘿嘿。我今天呢，给大家变个戏法儿，你们看。
8: 哎呀，林先生的胡子没了。
9: 是啊，
8: 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沉默了八年之后啊，如今我又要登台了。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
2: 那抗日的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怎么又去访日了呢？
10: 哎呦，哦，是在这儿等着我呢。你这个问题呀，提得好，也是梅先生本人曾经有过的困惑。
2: 啊，真的吗？梅先生自己也这么想？
10: 是啊，新中国建立后啊，西方世界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我们进行严密的封锁，为了打破中国同世界的隔绝状态，我国主动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广泛的文化交流，以增进友谊和了解。赴日访问的重任就落在了梅先生的肩上。一开始啊，梅先生有心结，后来还是周总理亲自为他解开的。
2: 您快给我讲讲。
10: 啊，那是在1956年。
11: 梅先生，马少波先生，总理在怀仁堂等候你们，来，这边请。
12: 好好。总理好。
13: 哦，总理好。
14: 梅先生，马兆波先生，快请坐，快请坐。
12: 好好好，
14: 喝茶。
12: 哎，好。
14: 今天请你们过来是想谈谈访日的事。梅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家，1919年和1924年曾两次到日本演出，影响巨大呀。
12: 哦，不敢当，不敢当啊。
14: 我还记得918事变之后，梅先生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鼓舞人民。尤其是生死恨这出戏，我至今记忆犹新呐。

0: 雷先生是在进行着一个人的抗战。
1: 是啊，梅先生蓄须明志，绝不向法西斯低头的气节很令国人感动啊。
2: 哦，这是中国人都该有的气节，不足为道啊。
1: 啊，对了，前几天我们接到日本方面的邀请，希望梅先生率团前往日本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做访问演出。
0: 哦，总理，梅先生对访日演出还是有些顾虑的。哦，梅先生，您自己说说吧。
2: 好，总理啊，我心里还真有点别扭。
1: 哦，
2: 抗战期间，我拒绝跟日本人合作，如今由我带队去日本，不合适吧？
1: 梅先生，你是爱国的艺术家，现在到日本演出送戏上门，你可能会有点想不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初侵华日军只是一小撮法西斯反动军阀，这些人大部分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0: 总理说得对，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在战争中受害的，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同情。
1: 少波同志说得对啊，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所担负的责任，就是要打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大门。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到日本是为日本人民演出啊。
2: 哦，是为日本人民演出。
1: 是啊，这在政治上是一件大事，也是艺术交流的重大事件。梅先生，请你把心里的扣子解开好吗？
2: 哦，总理，您这一席话呀，打开了我思想上的窗子，我现在觉得心明眼亮，可以轻装上阵了。

0: 本王妃说，看了贵国杰出艺术家的演出，很使我高兴。你们的表演和服装都很美，你们的艺术既是古典的，又有青春气息，使我非常佩服。
1: 哦，谢谢，谢谢王妃的赞美。
2: 哦，私の兄である陛下は昨日9日。
0: 日本天皇的弟弟三里宫先生说，我的哥哥天皇昨天在宫中看了电视直播，很钦佩以梅兰芳先生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的精湛演技，代表日本人民表示感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三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石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靖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四集。
1: 哎呀，婉华，你总算到家了，我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2: 芝芳啊，让你担惊受怕了，因为事先听说代表团到香港停留，有蒋帮特务要捣乱，回国途中飞机经过台北上空时，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敌机迫降就跳机，绝不做俘虏，咱们殉了。
1: 那途经香港的情况怎么样？
2: 到了九龙机场啊，有专用车队相送，大约走了2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大家下车走进车站，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眼前。哎呀，原来是到深圳了。
1: 哎呀，现在平安回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2: 哎，这一路啊，我都在思考一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啊？
2: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0: 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1: 万华，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儿。
0: 哎，是啊，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我要申请入党，不能再等待了。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难道说解放后300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难道说涌现了20几万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我们以演员的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出国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说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的成就吗？我今年60多岁了，现在还能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而且感到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
1: 婉华，我看你已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2个晚上了，入党申请书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0: 哦，我还要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总结呢，要把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生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把我从旧社会的伶人到新社会的劳动工作者的思想变化总结一下，向党组织做一个深刻的汇报。
1: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
0: 啊，没事儿，你先睡吧，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的，要写出来，不然我睡不踏实。
2: 梅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道出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啊。
3: 是啊，这是对党、对人民最忠诚的表白。1957年11月初，梅兰芳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层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春天，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与梅兰芳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交谈。

0: 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2: 梅先生啊。
1: 哦，主席。
2: 阅读了你借给我的牡丹亭曲本，更觉得你扮演的杜丽娘深刻有诗意啊。哦，
1: 主席您过奖了。
2: 哦，这本《鹅云鹅曲谱》我已看完。喏，完璧归赵。哦，
1: 主席真是个爱书之人呐。
2: 梅先生啊。啊，
1: 主席，
2: 听恩来同志讲，你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很好啊。
1: 哦，是的，主席，虽然我距离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的，但是我愿意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验。
2: 梅先生，你让我看到了一名艺术家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德。而我们共产党将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嘛。从又红又转的角度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
1: 啊，兰芳，我受教了。
3: 梅先生。
1: 啊，邵波同志。啊，
3: 总理让我给您带话。
1: 哦，
3: 他说记得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兰芳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
1: 啊，总理的关怀令我感动，但是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原力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不应特殊。
3: 那就由我和张庚同志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我听组织安排。您两位是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组织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非常合适。

0: 一场接一场，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1: 没事，你先睡吧，我还要写一篇总结呢，向党组织汇报。
2: 同意。
3: 经过党组织1年0-3个月的考察，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全体成员同意梅兰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宣誓人：梅兰芳。

0: 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人民都看在眼里。他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为了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献礼，梅先生精心排演了一部新剧目。
1: 同志们呐，
2: 梅先生请讲。
1: 啊，穆桂英挂帅里的穆桂英年过半百，正适合于我这个年龄扮演。而穆桂英那种为国为民勇挑重担，以及那种老当益壮重振旗鼓的精神，与我现在的心气儿也极为合拍，正合我意呀。这个老年的穆桂英人物形象啊，我还是在豫剧中发现的。那是在1953年底，我在上海看了马金凤同志演出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0: 马金凤同志气质好，嗓也好，他演的穆桂英啊，在金鼓齐鸣、帅气飘扬下登上点将台，飒爽英姿，气宇不凡。
1: 梅先生来，
2: 梅先生
1: 看我们来了。
2: 梅先生，
3: 梅先生看我们来了。
1: 梅先生好，
3: 梅先生
1: 好。
0: 大家好，马金凤啊，你演的可真棒啊！
3: 哎呀，梅先生，俺这个土包子还打上海演出，咋能让梅先生来打架嘞？
0: 哦，您的演出啊，可给我开了眼界了。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没有演过老穆桂英，这个戏啊，只有你们豫剧才有。
3: 哎呀，梅先生，俺演来不好，你敢知道知道啊？
0: 啊，意见嘛，啊，倒是有一点。比方说吧，您的水袖功夫还不够。
3: 哦。
0: 现在程砚秋先生正在上海演出《荒山泪》，他的水袖功夫好啊。我给你买了票，你去看了，就会受到启发的。
3: 哎呀，这，谢谢梅先生的指导，还记下了。
0: 啊，还有一点啊，那个装扮上还不太讲究，穆桂英要带点点翠头面，回头。我送你一顶点翠凤冠，怎么样？
3: 咦，这可金贵嘞，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0: 使得使得，咱们都是唱旦角的，用得着。
3: 哎呀，这，俺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请求，有话不妨直说嘛。
3: 俺想办那为师，不知。那肯不肯收俺这个徒弟啊？
0: 金凤同志啊，我其他剧种的徒弟不多，但我就收你为徒吧。
3: 哎呀，谢谢梅先生，谢谢。俺改日正式去拜师门。
1: 好。
0: 就这样，马金凤同志就成了我的弟子了。我很喜欢《穆桂英挂帅》这部戏，今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我就请陆静言、袁韵仪两位执笔，根据豫剧移植改编成京剧本。豫剧中那一句，你们听着啊，我不领兵谁领兵，我不挂帅谁挂帅，是戏言，一定要保留。
4: 捧印

0: 是穆桂英的独角戏，父亲打算怎样处理呢？
1: 怎么处理？看着啊，在九吹半锣鼓中运用哑剧式的舞蹈，吸收杨小楼先生的武生身段，表现20多年没上阵的穆桂英面对千斤重担从顾虑到昂扬的心理过程。
2: 婉华，你可以让宝月宝九给你来金花文广，真女儿真儿子一起上台演出，在台下是父女父子，在台上就变成母女母子了，这也是一段佳话呀。
3: 哎呀，妙啊，如此甚好。

0: 总理来了，
1: 总理来了，总理来看我们了。
2: 总理好，
1: 总理好，
0: 总理好，
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啊。梅先生好啊。啊，
4: 总理好。
3: 梅先生，这个戏很好啊，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余年的集中表现，厚积薄发之作。这个老年巾帼英雄穆桂英经过思想斗争终于同意接应出征的故事，很好很好啊。
4: 谢谢总理夸奖，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呢。
3: 梅先生，
4: 总理，
3: 你年事已高，要注意身体啊。
4: 谢谢总理关怀。
3: 啊，那就祝你在中国科学院演出穆桂英挂帅成功。

在新中国，梅兰芳先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不顾高龄，不辞辛劳，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到演出和社会活动中，全身心地为广大劳动人民奉献着自己的艺术生命。唉，谁也没想到1961年5月31日这场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竟是他自1904年第一次登台以来，一生中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0: 万华，总理来看你了。
1: 总理，
2: 梅先生，
1: 总理，
2: 感觉好些了吗？
1: 好些了。
2: 啊，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呀。
1: 这大热天的，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呐。
2: 别起来，快躺下，躺下，别动。来，我来给你切切脉。我是懂一点中医的。你的脉象有一点弱啊，梅先生。你需要好好静养啊。
1: 谢谢总理，谢谢总理。这次新疆有一条铁路落成，约我去参加庆祝通车典礼，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是走不成了。哎呀，遗憾呐。
2: 梅先生，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
1: 谢谢总理，谢谢。
3: 没想到梅先生和周总理的这次会晤竟成了永诀，四天之后，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先生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享年67岁。巨星陨落，举国哀痛啊。身处台北的齐如山先生从广播中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时，也不禁老泪纵横。
4: 万华，万华，你已经见我而去。
3: 齐如山颤抖着把早已束之高阁的梅兰芳手写的中堂张挂出来，日日瞻望，竟不能移啊。
5: 爷爷，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也更加懂您所说的人得有信仰，还有魂魄，那一缕悠悠的细魂绵延不绝，融住于我们的民族魂之中。

综合我50年来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给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不断的劳动，不断的锻炼，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四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武豪。剧中人：梅兰芳由宋小川演播，毛泽东由吴俊全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苏长泰由凌云演播，苏菲菲由严萌萌演播，福芝芳由武凤春演播，马金凤由白雪岑演播，齐如山由曲建国演播，梅葆玖由惠龙演播，梅葆月由龙汉文演播，马少波由白马演播，刘秘书由江秋赛演播，酒井由张瑶涵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1: 会主持善交流，
5: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5: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5: 善交流，
4: 让沟通成为艺术。
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0: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5: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面对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次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喜欢吗？喜欢吗？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康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全军部队持续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
10: 新闻聚焦：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
10: 环球军情，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相关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
9: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带领当地民兵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的奋进故事。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并系统阐述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政治整训要突出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两年，全军部队将深化政治整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大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着力在纯净思想、纯洁队伍、纯正生态上下功夫，推动战建备工作焕发新气象，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积聚强大正能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的综合报道。
9: 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的一场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正在紧张进行。警报拉响，官兵们迅速冲向各自站位，随即按照一道道指令操纵装备，并将一项项数据信息源源不断地报告给指挥所。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朱豪泽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机关带动基层解决了一批制约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难题，让备战打仗的准星更加聚焦。
2: 机关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实事求是解决好基层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树立起可信可敬的标杆。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政治整训带来的风气之变，基层的急难愁盼解决了，练兵备战更有动力，好作风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9: 在深入推进政治整训中，全军部队把整顿思想作为扎牢官兵对党忠诚的思想政治根基。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的一场无预告紧急拉动刚刚结束，战地课堂随即展开。火箭军某部蒋明祥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官兵思想武装，他们瞄准日常教育这个关键抓手，通过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授课讲台和精品课推荐平台优化教育，让教育贴近官兵，贴近实际，走上阵地，走上战位。
12: 我们瞄准官兵思想动态变化，不断增强教育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和感染力，让群众性自我教育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在一场场教育中凝聚奋斗合力，在一次次实战训练中持续淬炼血性胆气。
9: 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习主席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在空军某部组织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韦宁全过程嵌入战位，融入任务。训练结束后，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嘱咐飞行大队及时组织复盘总结，并对几名飞行员后续任务安排提出建议。韦宁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政治干部学军事、学科技、学指挥，在部队蔚然成风，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正在加速成长。
13: 备战打仗需要什么，政治干部就学习什么，提升什么。于我而言，就是根基能战斗，技巧能简单。只有懂飞行，才能融入飞行员群体，才能不讲外行话，干好分内事，让政治工作更好的落地见效，让政治整训不断的走深走实。
9: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许多部队把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当成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基本途径。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精准指导，对基层党组织设置进行科学优化，明确职责分工，推动组织力转化为全方位的凝聚力、创造力。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李炳华：
14: 我们感到政治整训必须落到基层，融入战位，让支部真正在基层说了算、定了干，成为团结官兵的核心，教育党员的学校，攻坚克难的堡垒。
9: 当前军队各级正在深入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重要决策指示，推动深化政治整训正向纵深推进，部队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我们坚信，我们这支党绝对领导下的英雄人民军队必将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以崭新面貌攻坚奋进，勇毅前行，在强国强军征程上夺取新的更大胜利，续写新的更大荣光。
1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董凌峰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充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的过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此次修订再版主要有三方面创新，一是强化了中共创建史的立体研究，构建起建党进程的学理与叙事体系， 二是充实了建党史实的考定，概括更加准确鲜明；三是增强了思想性、现实性，充分论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修订再版后的内容增加近10万字篇幅，进一步从学理上阐述了建党的依据与特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党开创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等内容，更为丰富可读。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
15: 本台消息，近日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与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培训到基层、送舰到部队服务活动在广州启动。来自海军南部战区陆军、空军、驻香港部队及武警部队的500多名文化影视专业骨干齐聚海军某部，开启了为期13天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和文化服务任务。这次活动以海军为主体，辐射南部战区其他部队，从以往部队向院校分头邀请变为院校向部队一站式服务，实现院校牵头靠前有作为、部队就近参见少奔波、师资共享共建共提高、教学全面实用效益好，为打造可持续性的院校部队联教联训新样板做出了积极探索。教学团队科学制定教学计划，学院机关、部队机关及学员多方跟踪反馈教学评价，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每名学员强化核心技能，掌握实际本领。
10: 本台消息，近日在由西安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发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同机的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军医侯瑞挺身而出，迅速判断，准确施救，守护患者近1个小时，直到航班平安降落。确认患者症状明显缓解后，他才默默离开。据了解，老人康复后经过多方联系，专程送来感谢信，军医侯瑞的暖心善举才为人所知。面对赞誉，侯瑞表示，救死扶伤是医者天职，更是军人的本能，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就必须冲上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分队在陌生地域开展实战化演练。安徽省滁州军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请听报道。
16: 调岗注意，按照侦察组、火力组、狙击组、保障组的顺序向侦察地域搜索前进。
17: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集结，向侦察地域全速前进。抵达目标地域后，各战斗小组分工明确，紧密协同，无人机、单兵雷达、红外侦察仪等装备同步组网，搭建起立体侦察网络，所有情报依托指挥平台实时流转，彻底打通了侦察、传输、研判、指挥全链路。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琦，
16: 针对不同的敌情，我们充分将各侦察要素高效融合，在获取敌关键信息的第一时间将情报共享到信息终端，始终做到先敌一步才能抢占先机。
18: 狙击手

0: 对敌指挥所外围警戒，实施绝杀。
1: 接到指令后，狙击小组结合前期侦察传回的情报，迅速占据有利地形，清除外围警戒目标，为突击分队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员趁势突进建筑内部，展开清剿行动。由于建筑物内视野受限，空间狭小，队员们全程保持静默，交替掩护，灵活切换枪械，补齐攻击盲区，默契配合，快速制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刘鑫。
2: 对建筑物进攻不仅考验我们的临机决断，还考验我们的小组协同和战术战法的运用，扎实掌握技战术基本功，才能做到克敌制胜。
1: 演练结束后，官兵就地开展复盘总结。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林鑫表示，下一步部队将常态化开展高强度全要素演训，精研战术战法，持续夯实部队实战打赢能力。
3: 我们始终坚持从严考、从难训、倒逼参训官兵，补强实战弱环，锤炼侦察分队综合作战能力，形成体系链路，全方位检验实战能力。
1: 特约记者张小乐、范恒、张子毅报道。
4: 安徽省滁州郡分区近日创新开展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为新兵成长成才赋能。
5: 近日，安徽省滁州郡分区创新推出助力精准分兵三方协同机制，通过主动靠前对接部队需求，打破军地信息壁垒，将新兵画像工作嵌入役前教育、入营回访、背景摸排全链条。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6: 以往新兵分配多依赖入伍登记表简略信息，现在建立兵役部门、部队、新兵亲属三方协同机制后，打破军地信息壁垒，这样新兵分配时就可以变经验判断为数据支撑。
5: 为形成新兵的精准画像，滁州军分区指导试点单位琅琊区人武部细化了六个方面21项具体评估指标，建立日观察、周测评、总鉴定制度，全程跟踪记录新兵硬数据。同时，他们还通过上门走访、师生访谈等方式，延伸摸排触角，补齐新兵心理、品格等软数据。新兵入营后，通过与部队、家庭建立三方共育机制，确保跟踪不断档。部队结合日常训练表现，动态更新新兵画像内容，为科学分兵提供数据支撑。琅琊区人武部苏小宁。
6: 我们还要进一步细化数据采集标准，完善军地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兵员分配质效。
5: 特约记者完成东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大约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防长暗示，未来也许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
7: 据黎巴嫩方面6月13号消息，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消息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
4: 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2次大规模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
7: 美国媒体6月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报道，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 八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
8: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陈莹莹，从退役女兵到民兵连长，她带着海峡精神走进人民大会堂，为您介绍退役女兵、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大力传承弘扬海峡精神，带领民兵连争创全国一流民兵连队，倾情服务群众、建设家乡的奋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播音胡成成、宋波。
7: 陈莹莹，浙江温州人，1984年出生，2002年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同年12月应征入伍，服役于浙江省军区某部。2004年退役后，她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先后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工作中，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接续传承海峡精神，带领连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在治安巡逻、爱国主义教育、抗灾抢险、民生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陈莹莹相继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全国民兵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荣列个人一等功。2023年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9: 仲夏时节，记者来到浙江温州洞头岛上，只见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海面上大小渔船往来穿梭，一派迷人的滨海风光。退役女兵、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连长陈莹莹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是温州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也是海峡精神的诞生地。上世纪70年代风靡全国的电影《海峡》就是在洞头取景拍摄的。电影以浙江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首任连长汪月霞为背景原型，讲述了渔家女李海霞在党的培养下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并且配合驻岛官兵守护海岛平安的动人故事。
10: 在网上搜索洞头这个关键词，可能最多出现的就是我们的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以及我们的海峡精神。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洞头的一张名片。
11: 就从小因为听奶奶讲海峡故事，就是海峡这个人物，这个是深刻的印象。
9: 2002年，18岁的姑娘陈莹莹光荣加入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在民兵连里，她刻苦训练，工作积极，表现十分出色。当年年底，经过女子民兵连推荐，她报名参军，成为浙江省军区某部的一名报务兵。服役期间，他勤奋钻研业务，苦练专业技能，迅速成长为连队的业务骨干，同时也培养了他坚韧不拔、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
10: 那时候背那些密码、电码很辛苦，练电传很辛苦，加班背，早上头起早背，其实也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吧，就要求自己一个都不错。2年的部队生活让我内心哈更加的坚强，就是有一种遇事不怕的那种闯劲吧。
9: 2004年退役后，陈莹莹也曾经打算留在省会杭州，当时她已经在一家国营企业找到了工作，可是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指导员的一通邀请电话让她犯了难。一边是省会的优渥工作，一边是家乡的热情召唤，最终陈莹莹还是放弃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海岛。
11: 指导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说是不是可以回来帮我们带兵。我本来还是犹豫的，然后他说连队培养了你，需要你，我就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也没去杭州工作了。其实我能回到连队还是因为很爱家乡，也很爱海峡，然后才会回来。
9: 与当兵前的自己相比，再次回到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

0: 的陈莹莹在民兵队员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有了部队的历练经历，他组织起军事训练来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有效提升女民兵的军事素质，他上任民兵排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连队的骨干组织起来，严格对标部队的标准，系统性的开展军事技能训练，实打实地提高连队的战斗力。
1: 回连队最先干的一件事情是这两个字，上。我就总觉得只要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技能，才能真真切切地去服务。我们就固定地组建了几个骨干排吧，去现役部队跟训，去学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匕首操呀，然后射击，然后还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你才能拿得出手。
0: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自1960年成立以来，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兵工作先进单位，6次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集体。担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副连长以后，陈莹莹更是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和民兵连的队员们。2011年，原南京军区举办郭兴福教学法比武活动，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接受参赛任务以后，在整整8个月的备战期里，陈莹莹带领队员加班加点，开展高强度的训练。那些日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操劳，她的身体严重透支，体重一度从100斤骤降到了77斤。
1: 那段时间是一个心理上身体上的较劲，每天4点多钟起来去背教案，6点多钟催起床哨，组织他们体能训练，带着他们去搞科目嘛，然后每天熄灯查房好，他们睡了我就拿个小板凳去那个阳台背教案。那个时候已经觉得不是一个人的战斗，然后代表的是我们这所有的民兵啊，这是为荣誉而战。
0: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搬运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砸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2颗牙齿。
0: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7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1: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现在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0: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街巷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1: 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

0: 凭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1: 大海边嘞，沙滩上嘞。
0: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2: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1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

0: 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9: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 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际。

0: 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 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0: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3: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4: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15: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6: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5: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7: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6: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8: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9: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 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0: 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1: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英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女孩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3: 另外，北京时间今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3: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0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3: 好的，周宏源。
5: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0: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3: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得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

0: 节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罗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洛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了。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3: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的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1: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3: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1: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的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1: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3: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什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题。

0: 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3: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5: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配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这样一个费用。
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2: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

0: 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0: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3: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2: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4: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2: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3: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2: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3: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而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2: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3: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 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

0: 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1: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2: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2: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第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金、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7: 有的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也会在想，是的，是这样。
8: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7: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上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她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8: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林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 在重庆一家互联

0: 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1: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0: 二十出头的年纪，胡文玲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2: 打算了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的。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0: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玲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带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1: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0: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玲先当了两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1: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0: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1: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0: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玲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1: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3: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相当于也是被否掉了。
1: 我当时信心十足，我想要把我们的这个工厂做得怎么样智能化，和他们外界接轨，是被市场否决了。我没有下过基层，我不了解真实的市场，理论它就是不能先行，你这叫闭门造车。
0: 大干一场的气势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1: 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0: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2: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1: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4: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0: 胡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1: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1: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0: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也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5: 同志，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我们安排了怎么样？场地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儿联系啊，好吧？
4: 那我等会儿我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着那个方方面。那明天打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5: 我晓得晓得。
0: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1: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它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
0: 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5: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也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6: 炒蛋，
0: 一身车间的尘土整天周旋在身体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1: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

0: 样能走好。谁说零零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4: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4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4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6: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民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5: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谈判分为6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7: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

0: 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1: 嗯，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3: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2: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0: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啊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4: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国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2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实施冷门小主持人蔡爱堂。早上好，上学路上记得牵好大人的手。好的，下一个小卫士来助我们，绿的亮起才走哦。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你在干什么呀？
14: 我在等啊。
13: 等？等什么呀？
14: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3: 那等不来呢？
14: 我就只有靠了。
13: 靠？靠什么呀？
14: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3: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4: 那我就去要。
13: 要？要什么呀？
14: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3: 哦，我也在等。
14: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3: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4: 你会养吗你？
13: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4: 靠？这能靠啥？
13: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4: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3: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4: 那你是要啥？
13: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剧《稻种》。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